0: 悠悠华夏五千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1: 日本的海军终于吃了败仗，酒鬼加隆十分吃惊，但事实证明啊，这只是他一系列的噩梦开始。6月17日，在玉浦海战后的第二天，李舜臣率领船队来到赤真浦。在这里啊，他遇到了加藤嘉明的附属舰队共计13艘。可刚开打，连李舜臣也吃了一惊，因为这帮日军很有觉悟，没等他开炮就纷纷逃窜，主动弃船登陆，狼狈撤退，其所乘舰船均被击沉。在沉默的日舰和狼狈逃窜的日军面前，李舜臣再也没有任何疑虑。他终于明白，他属于这个时代，在这里他将所向无敌。李舜臣继续进发，向着日军出没的所有水域，敌人在哪里出现，就将在哪里被消灭。7月8日，李舜臣到达泗水港，发现敌船12艘，发起攻击，敌军全灭。7月10日，李舜臣到达唐浦，发现敌船21艘，发起攻击，敌军全灭。舰队指挥官九州大名龟井真矩被击毙。7月12日，李舜臣遭遇日军主将加藤嘉明主力舰队，双方开战，33艘日军战舰被击沉，加藤军主力覆灭。7月15日，李舜臣到达釜山水域，发现日军舰队击沉4艘，俘获3艘后扬长而去。一连串的失败啊，终于让日本海军明白，这个叫李舜臣的人是他们无法逾越的障碍。日本人也很有组织性的，遇到问题不能解决就逐级上报，一层报一层，最后报到丰臣秀吉那里。丰臣老板一看顿时大怒，一个人带领几十条船就把你们打得到处跑，八个。但是八个不能解决问题啊，于是他亲自制定了一个战略，命令集中所有舰队寻找李舜臣水军进行主力决战。具体战略部署为协板安置统帅第一队共70艘战舰作为先锋，加藤嘉明统帅第二队共30艘战舰负责接应，酒鬼加隆统帅第三队共40艘战舰负责策应。以上三队以品字形布阵向全罗道出击，限期一月，务必要将李舜臣主力是彻底歼灭。酒鬼加隆接受了这个任务。这个酒鬼加隆啊，他掌握日本海军实际指挥权呢，并立即安排舰队出发，140艘战舰浩浩荡荡向全罗道开去。现在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李舜臣。酒鬼加隆认为自己目前的战斗力，李舜臣是绝对无法抵挡的。他最担心的是李舜臣闻风而逃，打游击战那就很头痛了。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十分多余。联合舰队日夜兼程，抱着绝不打游击的觉悟向全罗道赶去。然而就在半路上，他们的觉悟提前实现了，因为李舜臣就在他们的面前。在得到日军总攻击的消息后，李舜臣十分兴奋，他已经厌倦了小打小闹，于是连夜带领海军主力于8月3日到达庆尚道仙山岛，找到了那些想找他的人。虽然李舜臣实在有点过于积极，虽然日军的指挥官们个个目瞪口呆，但既然人都到了，咱们就

0: 开大坝，
1: 具体过程就不提了，实在是不值一提。在短短4个小时之内，战斗就结束了，日军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共有59艘战舰被击沉。酒鬼加隆、加藤加明、胁坂安治三员大将带头逃跑，2名日军将领由于受不了刺激切腹自杀，上千日军淹死，史称仙山大捷。总而言之啊，在日本国内战史上被吹得神乎其神的海军以及所谓海军名将们，就是这么个表现，真是怎一个惨字了得。在李舜臣的阻击下，日军水陆并进的企图被打破，海上攻击暂时处于停顿状态。李舜臣以他的天赋完成了这一壮举，但毕竟只有一个李舜臣，朝鲜人民也不能都搬到海上去住，所以该丢的地方还是丢了，该跑的人还是跑了。朝鲜亡国在即，李舜臣回天无术。在日本国内，对于那些参与对朝作战的战国将领们，一向是宣传不遗余力，游戏也好，电影也罢，个个都吹得神无比。但只要翻开日本和朝鲜的古史料加以对照，就能够证明这样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战争初期，由于朝鲜的政府军实在太差，日本的诸位名将们可谓一打一个准儿，出尽了风头。但很快啊，他们就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最先有此觉悟的是小早川隆景，这位日本国内的著名智将，率领第6军进入泉州，此地已无朝军主力，此来正是所谓扫清残敌。结果出人意料，残敌竟然主动出现了，光州泉节度使。这位仁兄名不见经传，却是名副其实的残敌。部队被打散了，光州的节度使带着2000残兵跑到泉州打起了游击，智将对败将，精锐对游击队，当面锣对面鼓，躲都没法躲，无可奈何，那就打吧。结果是这样的，经过几个钟头的战斗，日军大败，被阵斩500余人，小早川隆景带头逃窜，全节度使也并未追击，手中兵力太少，史称李氏大捷。这是打残敌，下面这位更惨，而他遇到的是民兵。万历20年8月20日，福岛正则率领大军向新宁方面进军，途中遇到全英忠带领的义军，双方展开大战。这个义军呢，是指的老百姓自己组织的武装。在激战中啊，由于福岛正则指挥不力，优势日军竟被民兵击退，丢弃大量武器粮食，全军撤退。由于福岛正则的失败，民兵们乘胜追击，一举收复永川、义城、安东等地，名将福岛正则连连败退，固守庆州。和小早川叔叔比起来，毛利辉元侄子也不走运，他也输给了民兵。万历20年8月24日，毛利辉元、安国寺惠琼率第7军向泉州进发，由于官兵都已逃走，民兵首领黄埔率军与敌作战，激战1天，日军死伤惨重，被迫退走。接下来倒霉的是黑田长政。万历29年9月6日，中清道义军首领赵宪率领民兵攻击黑田长政第3军，经过激战，黑田长政输了。不但输了，而且他输得比上几位更彻底，不但被民兵打败，连老巢青州城都丢了，连夜逃走。这个青州城啊，是朝鲜的一个地名。那么这还没完呢，1个月后他又率3000余人进攻燕安府。这个燕安府是朝鲜的一个地方，那么守城的只有不足1000人的民兵，这个政府军呢早已经没了影子。经过3天的战斗，日军攻城不下，反而被城内突袭大败而退。总而言之，日军将领的水平呈现反比例。实践证明，吹得越厉害，打得越差。

搞笑的是啊，那位而今在日本国内评价一般的第一军军长小西行长，在战争中却表现得很不错。之所以没人捧，主要是因为他后来在日本官员之战中被人打败，下场也惨，被泼了无数污水，成了反面典型。所以说鬼子的宣传要真信了，那是要过错年的。于是在初期的胜利与失败的乱象之中，一向精明的丰臣秀吉选定了一个最合适的指挥官小西行长，他将大部分指挥权交给了他。在此之后长达数年的战争中，这个名字成了史料中的明星人物，出镜率十分之高，其他的诸多所谓名将都成了跑龙套的，偶尔才出来转转。事实证明啊，这个安排是十分明智的。打了一辈子仗的丰臣秀吉，在以往的几十年中眼光几乎从未错过，这次似乎也不例外。应该说他做出了一个极其正确的抉择，当然只是相对而言。从战绩上看呢，小西行长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指挥官。作为先锋，他击溃了朝鲜军队并巩固了战果。虽然其他的将领都表现不尽如人意，李舜臣也过于强悍，但在他的掌控下，朝鲜大部已牢牢地控制在日军的手中。很快各地的叛乱将被平息，我们呢将向下一个目标挺进。日本正在准备，朝鲜正在沦亡，明朝正在争论。自打日军六月入侵以来，明朝的朝廷一刻也没消停过，每天都是大吵大闹，从早到晚连个中场休息都没有。这个兵部那帮粗人十分想打，部长石兴尤其激动，甚至啊主动请愿，表示不用别人，自己带兵收拾日本人。但他刚提出来就被骂了回来，特别是兵科给事中徐洪刚说话很极其难听。他认为啊，把敌人挡在门口就行了，不用出门去挡。此外呢，他还批评了朝鲜，说他们是被人打就求援，抓了几个俘虏就要封赏，自己打仗却是望风而逃，土崩瓦解，去救他们呢那是白费劲儿。朝廷大多数人都同意他的看法。恰好此时朝鲜国王又提出渡江避难，按说过来就过来吧，可是辽东巡抚又上了一个奏书，说我这里地方啊，这个地方有限，资源有限，只能接收一部分人，其余的切莫过江，本地无法接待。末了还附上了可接收难民名额，名数莫过百人。这下朝鲜国王也不干了，我好歹是个国王啊，只让带100人过来买菜做饭的都不够啊。难民问题暂不考虑，到底出不出兵，几番讨论下来，朝中大臣几乎达成了共识，不去。事情到此，眼看朝鲜就要亡国，一个人发话了，应该早日出兵救援。听着这句话呀，所有人都沉默了。经过商讨，明朝确定了最后方针，出兵。因为说这句话的人是万历。很多人都知道万历皇帝很懒，知道他长期不上朝，知道他打破了消极怠工的最长时间记录，但有一点很多人并不知道，他虽不上朝却并非不管事儿。因为一个不会管事不会控制群臣的人是绝不可能做48年皇帝的。哎，48天都不行啊。事实上由始至终他都在沉默地注视着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而现在是说话的时候。应该说呀，这次万历皇帝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日本的野心绝不仅限于

冒险呢。一旦吞并成功，增强实力，养精蓄锐，必定变本加厉，到时更不好收拾。打比不打好，早打比晚打好，在国外打比在国内打好，所谓无疑他日将换，实在是万里同志的真知灼见。万历27年7月，明朝向朝鲜派出了第一支军队，受命出击的人是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祖承训呢，辽东宁远人，原先是李成梁家的家丁，随同李成梁四处征战，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勇猛善战，是一个看上去很合适的出征人选。看上去很合适，实际上不合适。这倒不是他本人有何问题，只是因为在鸭绿江的那边有150,000日军，而祖将军只带去了3000人。更滑稽的是啊，他并非不知道这一点，在部队刚到朝鲜时，朝鲜重臣柳成龙出来迎接，顺便数了数队伍，觉得不对劲儿，又不好明讲，便对祖承训说道：倭兵战斗力甚强啊，希望将军谨慎对敌。祖承训的回答简单明了：当年我曾以3000骑兵攻破10万蒙古军，小小倭兵有何可怕呀？首先，我们有理由相信祖承训先生吹的牛，因为虽然李成梁很猛，似乎也还没干过如此壮举，打下手的祖承训就更不用说了。其次，祖承训实在是自信的有点过了头，别说150,000全副武装的日军，就算150,000个白痴站在原地不动让他砍，只怕也得砍上10天半个月。但就此言败似乎为时过早，祖承训所带的是长期在边界作战的明军，战斗力较强，就算和日本人死磕也还有一拼。然而事情似乎进展得比想象中更顺利，这一路上祖承训压根儿就没碰上几个敌人，他更自信了，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向目标赶去。平壤城已在眼前，看来日军确实吓破了胆，不但城墙上无人守卫，连城门都敞开着，里边只有几个零散日军。机不可失，祖承训随即发动冲锋，3000人就此冲入了城内。祖承训率军进入朝鲜那天，消息兴长，便得到了消息。对于这个不请自来的客人，他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当加藤清正等人表示要固守城池，城外迎敌之时，他却表示了反对，因为啊，他知道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要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即使在占优势的情况下也不例外。事实证明啊，丰臣秀吉没有看错人。当祖承训全军进入后，随着一声炮响，原先安静的街道突然喧哗起来，日军从隐藏地纷纷现身，并占据有利地形，用火枪射击明军。几番齐射之后，明军损失惨重，祖承训呢也被打懵。他原以为日军都是些没开化的粗人，谁知道人家不但懂兵法，还会打埋伏。慌乱之下，他率领残兵逃了出去，但损失已经极其惨重，死伤2000余人，几近全军覆没，副将史儒战死。明军的第一次进攻就这样结束了。当这个消息传到朝鲜国王那里时，李岩基本肯定自己离渡江避难不

0: 而丰臣秀吉更是欣喜若狂，他终于确定明军的实力正如他所了解的那样，根本不堪一击。万历得知这个消息后却并没激动，他沉默片刻，叫来了兵部侍郎宋英昌，告诉他正式开战的时候到了。好吧，既然如此，我们就认真的开始吧。很快你们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宋英昌，字思文，嘉靖44年进士，时任兵部右侍郎。和部长石兴比起来，副部长宋英昌并不起眼，因为石部长不但个子高啊，身高8尺，长得好，相貌过人，而且经常大发感慨，抒发情怀。而宋英昌每天不是跑来跑去，就是研究地图兵书，一天说不了几句话，就这么一个人，想引人注意也难。然而万历却接连2次拒绝了石兴的请战，将入朝作战的任务交给了宋英昌，因为他是个明白人，能不能吹和能不能打那是两码事儿。此后事情的发展证明啊，这是一个极为英明的决断。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新的一周祝福大家工作顺利，每天都有一份好的心情。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中雨转小雨，西北风二级，最低温度13度，最高呢是23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东北风三级，最低温度10度，最高呢是22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秦滨高速因雾沿线站口关闭，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我省只有邢台限号，限行尾号同步北京和天津，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
1: 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秋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2: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一天好生活。
0: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今年目标的87.7%。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日本农业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了猪瘟疫情。11号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经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11号夜间至13号，北方大部分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的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近期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11号，郑钦文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当中战胜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10号，中国队在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当中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截至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

门的拱北一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经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12号，水星将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东大距，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工信部等四部门10号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人民日报超话车发文，这几天舆论广泛关注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讨论的焦点就是汽车，尤其是速成新能源车的安全问题。尽管事件有待权威的调查结论，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一辆汽车的刹车踏板绝不应该在驾驶中出现断裂。四部门发布的新规是对速成车说不，车企提高开发效率不能以质量品质降低和安全保障缺失为代价，创新的脚步不会因为精益求精而变慢，安全才是中国汽车越跑越稳的底气所在。来关注一条天气信息，今天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天津南部、河南西北部、甘肃南部、陕西中部和南部、四川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省内的新闻。美丽海湾是美丽中国建设在海洋领域的集中体现和实践载体，河北将以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为核心，以美丽海湾建设为主线，建立健全陆海统筹的15/5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与修复，加强末端治理，推动终端见效，深化近岸海域综合治理，打造一批美丽海湾。近日，从河北省民政厅获悉，京津冀民政协同专题工作组第一次会议集中发布了京津冀养老重点储备项目35个，覆盖居家社区养老、医养结合、康养旅居、智慧养老等核心赛道，立足北京科创与人才禀赋、天津先进制造产业基础、河北康养空间载体的差异化比较优势，三地着力构建优势互补、梯次布局、协同赋能、联动发展的养老服务项目矩阵，推动政策、资金、人才、服务要素跨区域精准对接，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秋冬季节呢，是大气防治污染的关键期，河北紧紧围绕重点城市退后时目标，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关键时段，保持攻坚力度，延伸治理深度，拓展管控广度，强化减污降碳协同，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区域协同治理，开展秋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确保2026年 PM2.2 细胞细颗粒物平均浓度控制在37.7微克每立方米以内，优良天数比例不低于66.9%。日前，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集体资产进场交易的通知，进一步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规范农村集体资产流转交易行为，扎实推进农村集体资产进场交易应尽必尽。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和全国特制农品名录，河北共有22个产品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13个产品入选全国特制农品名录，至此河北累计认定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267个，全国特制农品208个，为全省绿色优质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继续来关注下一条。日前呢，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计划招募6000名讲师教师，其中呢，河北省计划招募325名引领讲学教师。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呢是重要天气提示，12号白天到夜间，中南部和东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12号夜间到13号上午，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13号白天，北部地区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另外，13到14号早晨，全省最低气温下降6到8摄氏度，局地下降8到10摄氏度。14号早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有霜冻，其中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冰冻。今天白天，保定南部、廊坊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张家口、承德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到18摄氏度，其他地区19到26摄氏度。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雄安新区、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零下5到7摄氏度，其他地区8到15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阴有小雨或雨夹雪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14号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本市的新闻。近日，任丘市运输社区日间照料服务站老年朋友们欢聚一堂，沉浸式享受丰富的文体活动。据悉，为了全方位提升养老服务品质，近年来任丘市整合全市养老服务资源，依托社区日间照料服务站为老年人提供日间托管、助餐保障、健康康养等服务的同时，聚焦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搭建老年文化交流平台，广泛开展文体排练、健身运动等多元活动，持续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目前，我市已经打造社区日间照料服务站数个，组织声乐、民族舞蹈、传统戏剧等12支老年文艺社团入驻，让老年群体在家门口收获陪伴与欢乐，安享幸福晚年。10月8号，任丘市文化馆公益文化百姓讲堂手机摄影培训班在矿山公园开展人像主题拍摄课，50余名学员参与了本次实践活动。活动现场授课老师结合矿山公园自然环境，现场讲解人像拍摄光影选择、构图方法、人物姿态引导、手机人像模式运用等实操要点，针对学员拍摄中遇到的曝光控制、背景取舍、人物抓拍等问题，一对一示范指导，把抽象的摄影理论转化为直观可学的实拍技巧。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0: 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也就是新四军，投身华中地区的抗日战争。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作《论新阶段报告》，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重大论断，对领导全民族抗战意义深远。1951年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正式出版发行，全国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极大推动了全党理论学习。1982年10月12日，我国首次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取得成功，标志着我国国防尖端技术实现重大突破，海上战略力量建设迈入了新的台阶。1992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在北京开幕，这次大会正式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大会。1998年10月12日，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召开，重点研究部署农业和农村发展，通过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5: 小水滴也有大循环。
4: 国家节水行动，
5: 今天你节水了吗？
6: 健康小贴士，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仁就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刘杰。2023年11月20日是我国心梗救治日，为提高公众对心梗严重性与防治重要性的认知，普及急性心肌梗死的规范化救治流程，2014年我国首次成立了心梗救治日，确定每年的11月20日为中国1120心梗救治日。说到心梗，大家常常会想到老年人，可是近些年我们治疗的心梗患者越来越年轻化，急性心梗早已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今天分享

那健康小知识是预防青年心肌梗死。据健康时报 2020年报道， 仅2019年 全国就有超过250万人发生心肌梗死， 其中35岁以下年轻人在逐步上升。 中国心血管健康报告2020显示， 我国30岁以上人群的心血管疾病患病率 呈上升趋势， 其中以心梗的上升最为显著。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数据， 我国每年死于心梗的年轻人中， 30岁以下的人群占比已经达到 15%左右。 1. 什么是急性心梗？ 急性心肌梗死简称AMI， 是指急性心肌缺血性坏死，在冠状动脉病变的基础上 发生冠状动脉血供急剧减少或中断，使相应心肌严重而持久的急性缺血导致心肌细胞死亡。二、急性心梗的临床表现，持久的胸骨后剧烈疼痛、发热、白细胞计数和血清心肌标志物增高，以及心电图进行性改变，可发生心律失常、休克 或心力衰竭，属急性冠脉综合征的严重类型。三、为什么心梗越来越年轻化？临床观察表明，心肌梗死年轻化与现代人脑力劳动过度、睡眠不足、生活不规律、运动不足，以及酗酒、多油、多糖、高脂等不良生活习惯有关，精神高度紧张或过度焦虑 也会引起或加重冠状动脉痉挛而导致心肌梗死，其中吸烟、高血压、肥胖是心梗最危险的三大因素。吸烟，当尼古丁流经肾上腺素时，它会刺激肾上腺素的释放，肾上腺素能使呼吸加快、心跳和血液流动加速。此外，尼古丁和一氧化碳会损坏动脉内壁， 称为斑块的脂质沉积物，在这些损伤部位堆积，这些斑块可缩窄或阻塞动脉，从而减少或阻断血液流动，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动脉粥样硬化使得供应心脏的动脉变窄，减少了心肌的氧气供应，从而增加心脏病发作的风险。高血压，血液在血管内流动的时候 会对血管形成侧压力，这压力就叫血压。如果压力过大，就形成高血压。正常人的血管是光滑有弹性的，而高血压患者的血管就像一根长期处于紧绷状态的橡皮管，使原本有弹性的血管壁变得又脆又硬。到一定程度，血管便出现堵塞，这就是动脉粥样硬化。肥胖， 肥胖者摄入高油脂等食物量远远高于消耗，导致大量脂肪堆积，使得血脂变稠，血液循环缓慢，易患高血脂症，可能诱发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情进展可造成冠心病。肥胖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重要风险，当心脏负担加重，心脏不堪重负，各种问题也就随之而来。四， 年轻人心梗发病特点。与中老年患心肌梗死的情况相比，青年人心肌梗死发病更急，症状更重，更具危险性，具有以下几大特点。一、中青年心肌梗死患者平时身体健康，既往出现早期不适感易被忽视，且往往与非心脏疾病相混淆，以致延误病情。 患者通常没有明显的心绞痛病史，心肌梗死往往是年轻人冠心病的首发类型。二、年轻人心肌梗死中，大多血管造影不见明显病变，没有老年人那种明确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心肌梗死可能与突发因素，大量吸烟、酗酒、劳累、精神紧张等引起冠脉痉挛有关。三、 猝死率相对较高，年轻患者发病前供应心肌的冠状动脉血管
没有显著斑块和固定狭窄。

0: 未能建立侧支循环血管，因此一旦发生心肌梗死，极易造成心肌组织大面积损伤坏死，易并发心肌组织电生理紊乱，出现致死性心律失常、心源性休克等危重疾病。四，在众多危险因素中，吸烟被列为年轻人急性心肌梗死的第一危险因子，其次为高脂血症、有冠心病家族史、肥胖等。 5. 心肌梗死急救流程，牢记两个120， 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 把握黄金救治120分钟， 从发病至开通梗死血管，如能在120分钟内完成， 可大大降低病死率和致残率，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心梗的发作是冠心病发展到最后阶段的一种表现，如果出现胸痛、心悸、呼吸困难、 颈部紧缩感等症状，应尽快找专科医生就诊。若心梗发作时身边没有人帮助，自己也要学会自救处理，拨打120急救电话，告知接线员您的准确位置，说明自己可能是急性心梗发作，保持房间门开放状态，以便急救人员到达后能够顺利进入房间。在最靠近门的位置平卧休息， 保证急救人员到达后能够第一时间发现您，可舌下含服硝酸甘油一片，有条件者可口服阿司匹林以及氯吡格雷，尽量舒缓情绪，耐心等待。6. 如何预防心肌梗死？预防心梗要从日常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针对以上年轻人心肌梗死的原因和特点，分享几点建议。1. 生活规律，适当活动，劳逸结合，心平气和，避免过度劳累及情绪剧烈波动。 2. 不吸烟，少喝酒，不暴饮暴食，合理搭配膳食。 3. 三减三戒，减盐、减糖、减油，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 4. 定期体检，早期发现高血压、高血脂、 糖尿病等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听众朋友们，冬季是急性心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很多疾病看似是毫无察觉的降临，其实都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积累，没有突然而至的病痛。我在中国心梗救治日呼吁大家关注心脏健康， 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健康小知识，预防青年心肌梗死。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一滴水只有
1: 0.05克， 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 14亿人一年365天， 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 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 这是14亿人的力量， 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 这是365天的坚持， 这是汇聚的力量。 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 每人节约一滴水，
2: 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小水滴也有大情怀。国家节水行动。今天你节水了吗？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 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又到了好歌放送的时间了，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推荐自己喜欢的音乐。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老朋友飞鸟推荐给大家的一首周深的歌曲《月亮桥》。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是一首呢喃，平安健康才是福推荐的是冷冷旧梦，冷冷漂泊。木兰东哥推荐的是甜蜜蜜，连静饭坊推荐了一首还要等多久。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您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好了，此刻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木兰东哥为大家推荐的一首《甜蜜蜜》，稍后是连静范范推荐的一首《还要等多久》。期待着更多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朋友们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0: 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8: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9: 遵纪守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持。

0: 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好了，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抓紧来继续收听朋友们推荐的歌曲。这首歌曲是茫茫人海遇见你推荐的一首邓紫棋的《自由的你》，还有风吹麦浪推荐了一首孙燕姿的歌曲《我不难过》。

0: 好了，这首歌曲是因为有你，悦享生活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故乡的客》。
1: 小时候最想逃离的地方，
0: 老朋友蓝天白云推荐了一首周深的歌曲《大梦归》。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1

0: 52880525288052。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3: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3: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6: 北京时间10点整。
7: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是安迪。如果朋友们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22181888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的，提示大家，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把您的信息整理好，这样您在发信息的时候就能够非常清晰流利把信息传播出去了。另外一定要留下本机号码，所以也需要提前准备一下，想留哪个号码和大家联系，请直接用哪个电话拨打热线就可以了。这也是为了尽量的保证信息的真实，希望大家理解配合。好的，我们的直播热线2218188822181888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在这里期待着有更多朋友参与我们的节目。另外提示您，我们的节目每天有两档直播的时段，上午是10点到11点，下午是3点到4点，欢迎大家呢选择适合您的时间来收听。

0: 好的，我们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我有一个二手的洗车机想出售。
0: 嗯。
1: 就是那种下边有四个小轮子，那个是带电机的那种，那个1.6千瓦的电机。
0: 嗯。
1: 嗯，那么一种洗车机。
0: 嗯，这个售价方便说吗？
1: 正常。这东西快中500卖的呢，400多。
0: 嗯，
1: 带电机的，光卖废品的话，收破烂也得给200块钱呢。能卖的给300吧。
0: 嗯，好嘞。
1: 啊，还有我还有一个电动扳手，大意的。
0: 嗯，
1: 这个电动扳手可以，装成一个转换插头，转换头，然后的可以当电钻石，上那个钻头了。大彩钢的那个上那8个的小套筒了，
0: 嗯，
1: 都可以。
0: 好的。
1: 维修的时候可以这个上大套筒。
0: 嗯，您的电话说一下。
1: 我是哪号打的？
0: 139。嗯，
1: 对，139317-28113。
0: 嗯，好，再见。
1: 好，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洗车机啊，1.6千瓦。另外还有一个电动扳手要出售，电话是13931728113，13931728113。

0: 好，继续来接热线。您好，这个朋友。
1: 您好。
0: 请讲。
1: 我想招两名工人。我这是北汉的一个水泥砖厂。想招一个会开叉车的工人。咱们年龄要求是60岁以下，身体健康。然后工资咱们每天是200，如果有想找活的可以给我打这个电话。
0: 您的号码说一下。
1: 18831777712。
0: 好嘞，再见，那位朋友。
1: 好，谢谢。
0: 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北汉的一家水泥砖厂，要招聘2名工人，要求会开叉车，年龄60岁以下，日薪200元。电话是18831777712，18831777712。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想出租个楼。
0: 出租楼房是吗？
2: 对。
0: 介绍一下。
2: 邮建一公司2楼。四中白校区那个什么，就是南边一点儿。精装修，拎包入住。
0: 这个多大平？
2: 然后就是一室一厅。
0: 一室一厅是吧？
2: 对。
0: 好嘞。
2: 我那个月租这个免一。
0: 您的电话说一下。
2: 13785749189。
0: 好，再见。
2: 哎，
0: 这位朋友呢是出租邮件一公司的楼房，2楼，一室一厅，电话是13785749189，13785749189。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从谁的五十的求职。
0: 嗯。
1: 找一份工作。那年工是从床也累的。最好是轻松一点的也行。
0: 嗯。
1: 那电话是1883370167。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今年50岁，来自城西，要求这一份工作，零工小冲床，轻松一些的都可以。电话是188-3370-1767，188-3370-1767。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喂，你好，尾号1565的朋友，电话接通了，还在吗？喂，这位朋友电话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接不通，在听广播可以再次打过来。如果是信号的问题，可以换一个地方试试啊。这位朋友出售一个手动洗车机啊，还有这个电动扳手，电话是13931728113131393172811113。喂，你好。喂，你好。喂，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喂，还是刚刚那位朋友啊，我们请导播接一下，看是什么原因接不通。

喂，你好。喂。喂，你好。喂。很遗憾啊，还是没有接通这位朋友。如果总是打不通啊，可以换一个电话，或者是换一个地方来试试啊，也许是信号的问题。直播热线2218188继续为大家开通。北汉的水泥砖厂要招聘两名工人，要求会开叉车，年龄60岁以下，日工资200。电话是18831777712，18831777712。出租邮件一公司楼房2楼11厅，电话是13785749189，13785749189。一位50岁男士想要求知一份工作，零工小冲床，轻松一些的都可以。电话是18833701767，18833701767。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请
1: 讲。找一个喷漆工。工资是300左右。
0: 好的。
1: 我的电话是15132。
0: 显示啊。
1: 00623。
0: 您是什么地方呢？
1: 开发区附近。
0: 北环开发区吗？
1: 对对对。
0: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北环开发区附近，要招聘一名喷漆工，日工资300左右，电话是15132700623，15132700623。

0: 生产。
1: 喂，你好，这个朋友。
2: 喂，你好，
1: 哎，请讲。
2: 我有一辆那个福特全顺，想着卖。
1: 什么？再说一下。
2: 福特全顺。
1: 福特全顺是吧？
2: 对。
1: 哪一年的车？
2: 2018年6月的。
1: 2018年6月份。
2: 对。
1: 手动挡还是自动挡？
2: 手动挡。
1: 嗯，这个手续齐全吗？
2: 手续齐全。
1: 嗯。好的，您的电话说一下。
2: 138。
1: 嗯。
2: 327-27835。
1: 嗯，好，再见。出售2018年6月份的福特全顺手动挡，电话是13832727835，13832727835。
3: 风前水，姻缘秀，相守情缘不肯丢。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1: 哎，请讲。
4: 那个，我出售一辆喜德盛牌公路自行车。
1: 嗯。
4: 然后联系电话是18244561565。
1: 嗯，好，再见。
4: 麻烦主持人啊。
1: 嗯，再见。这位朋友呢，要出售一辆喜德盛牌的公路自行车，电话是18244561565，18244561565。

0: 喂，你好，这个朋友。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有什么信息，这个朋友？什么？
1: 要找两名保洁员。
0: 嗯。
1: 要求男性，年龄60周岁以内，工资月2000起，包吃住，国家工人，有3天公休。电话：189-3171-7791。
0: 嗯，清风酒店是吗？
1: 对。
0: 好嘞，再见。这红呢是清风酒店招聘两名保洁员，要求男性，年龄60岁以内，月薪2700元，包吃住。电话是189-3171-7791，189-3171-7791。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他这个喷漆的号。
0: 嗯，您记一下是151。
1: 嗯。
0: 327。
1: 327是吧？
0: 对，然后是00623。
1: 00623。六二三是吧？
0: 是的。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1: 嗯。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

0: 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关注供求热线节目。现在是供求热线的下半时段了，还有信息要发布的朋友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218188。22181881888北环开发区附近的一家工厂要招聘喷漆工，日工资300左右，电话是15132700623 15132700623。出售2018年6月份手动挡的福特全顺车，电话是13832727835 13832727835。出售喜德胜自行车一辆啊，电话是18244561565 18244561565。清风酒店招聘保洁员2名，要求男性，年龄60岁以内，月薪2700元，电话是18931717791 18931717791。

0: 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有一辆摩托三轮车，是1米8的灯，150的机子，八十个。

0: 我操，妹，
1: 这
0: 我这电
1: 是
0: 话又在 P2PL4396，
1: 这是油车还是电车？
0: 你说油的，说
1: 嗯，
0: 油的。
1: 好嘞，再见，这朋友。
0: 啊，再见。
1: 这朋友呢是要出售1.8米的摩托三轮车啊，油车。电话是13722724396，13722724396。

0: 百年了，你知道我这五百年是怎么过的吗？
1: 喂，你好，这个朋友。
2: 喂，你好。
1: 哎，请讲。
2: 城西苑小区招聘工程一名，试用期两个月，工资是2930。
1: 嗯。
2: 过了试用期是3430，联系电话就这个手机号。
1: 嗯。您的电话说一下。
2: 就是这个手机号。
1: 16633709065，对吗？
2: 对，
1: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城西苑招聘小区啊，招聘工程一名，电话是16633709065，16633709065。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想我一短期保姆。
0: 这位朋友听不太清，您是按着免提吗？把免提、
1: 哦、
0: 把免提关下。
1: 好的。
0: 嗯。
1: 喂，我找一个短期保姆一名，
0: 嗯、
1: 或者小时工也行。然后主要是做家务，做简单的饭菜。
0: 嗯。
1: 洗洗衣服，年龄不限。就是干净卫生一些就行，然后远道得保持住，附近的可以随时回家休息，然后一天一百，小时工就是一小时20，位置在马家坞尹村儿。
0: 嗯，电话。
1: 马家坞尹村儿。
0: 嗯，电话说一下。
1: 啊，13483821653。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短期的保姆或者是小时工，主要是负责做家务，日工资100，时薪20，地址在马家坞尹村，电话是13483821653，13483821653。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2: 我们是李二金。
0: 您是？
2: 我们是李二金家居。
0: 嗯。
2: 现在招聘那个销售人员，然后5名，招聘那个送货人员5名。
0: 嗯。这个是招男？男工还是女工？
2: 销售招男女都行，然后送货的招那个男的。
0: 嗯，工资待遇说一下。
2: 工资是在6000到9000之间。
0: 嗯。地址，
2: 地址销售的地址在渤海西路，那个安装的位置就在那个，四险附近。

送货工是在思贤附近是吧？对，好嘞，电话是19131999913，对吧？对对对。嗯，好，再见。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招聘销售5名男女均可， 还有送货工5名，要求男性，月薪6到9000元，电话是19131799913，1913179991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我求职。
0: 找什么工作？
1: 保姆。
0: 嗯。
1: 专业社会功能自律的，西太派背的，八六十的都可以。
0: 嗯。
1: 在公司面谈吧。
0: 好嘞。
1: 完了，还有一个这个摩托，3000左右。这是一个89成新。
0: 什么品牌的？
1: 那个银钢。
0: 嗯。
1: 145，
0: 您刚145是吗？
1: 对。
0: 嗯，好嘞，您的电话。
1: 89成新，3000左右。
0: 您的电话。
1: 我的电话13827485950。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职一份保姆的工作啊，可以这个照顾不能自理的老人，有经验，另外出售一辆银钢145摩托车，89成新，售价3000左右，电话是13832748590，13832748590。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工业道附近有一亩半的一个大院出售，有这个属于工业占地。
0: 嗯，出售是吧？
1: 啊，对，出售，水电齐全，交通方便，紧邻这个工业道。
0: 嗯，
1: 价格面议吧。
0: 好的。
1: 电话是13603330696。
0: 嗯，好，再见。
1: 好，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出售工业道附近的一亩半的大院啊，水电齐全，交通便利。电话是13603330696，13603330696。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1: 我出售一辆喜德盛牌的公路自行车。
0: 嗯。
1: 然后联系电话是182-4456-1565。
0: 嗯，好，再见，
1: 主持人了啊。
0: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喜德盛牌自行车，电话是182-4456-1565。一位朋友要出售1.8米摩托三轮车一辆，是一辆油车，电话是13722724396。城西苑小区招聘工程一名，月薪2930，转正后3430，电话是16633709065。招聘短期保姆或者是小时工，位置在麻家坞尹村，主要负责做家务，日工资100，时薪20，电话13483821653。四县工业区附近的这个家居啊，要招聘送货工5名，渤海路附近招聘销售，男女均可，月薪6-9000，电话是19131799913。一位女士想要求职一份保姆工作，这个擅长照顾不能自理的老人，

这个另外还有一辆摩托车，沿钢145要出售，八九成新，售价3000块钱左右，电话13832748590 13832749

一辆电话182-4456-1565 182-4456-1565。还有最后的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如果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1888 22181888。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啊，我有那个豆浆机、单开门保鲜柜，然后还有桌子板凳，就是做小吃的东西要出售。
0: 嗯，好嘞。
1: 嗯，我的联系电话是158-3376-1281。
0: 嗯，
1: 还有那个什么，烤饼的那个炉子，好多东西，就是谁要的话，就跟我联系。
0: 嗯，好的。
1: 嗯，158-3376-1281。
0: 嗯，好，再见。
1: 嗯，好，谢谢啊。
0: 这位朋友呢，有豆浆机、单开门保鲜柜，还有一些这个桌椅板凳啊，是开小吃店用的一些东西啊。大家有需要的可以联系，电话是158-3376-1281，158-3376-1281。你好，这个朋友。
2: 哎，你好，我是电器售后的。
0: 嗯。
2: 招那个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地址在新华东路。咱们这个工资没有底薪，按提成。
0: 嗯。
2: 电话是155-3280-8828。
0: 好，再见。
2: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新华东路电器售后，招聘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工资呢是提成制。电话15532808828，15532808828。

0: 你好，这个朋友。
1: 哎，燕子，那个招保姆的是招男保姆还是女保姆？
0: 这个没有说很清楚，您可以问一下啊，应该是没有性别许这个要求吧？
1: 他是，
0: 但是
1: 说这他是个什么？
0: 他是这个普通的住家吧，麻家坞隐村招聘短期保姆或者是小时工。
1: 行，你说个电话吧。
0: 嗯，134。
1: 134。
0: 8382。
1: 8382。
0: 1653。
1: 1653。
0: 是的。
1: 嗯，行好。
0: 嗯，好，再见。
1: 好。

0: 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哎，请讲。
1: 保安公司招聘保安员，年龄要求在20到55岁，工资是2600到3200元，电话是13873270991，13873270991。因为朋友要出售豆浆机，单开门保鲜柜，还有桌椅板凳等开小吃店用的一些用具啊，有需要的可以联系1583376128，1583376128。 新华东路电器售后招聘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没有底薪提成制，电话15523280888，15523280888。保安公司招聘保安员，年龄要求20到55岁，月薪2600到3200元，电话是13873270991，13873270991。

好了，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供求热线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朋友们还有信息要发布，您可以关注下午3点到4点的供求热线，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

0: 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能到达任何地方。我希望风起，而你好像更希望风停下来。奈何思念无声，幸好思念无声。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2026年圣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开展，初万镇段家坞村举办先进表彰暨文明村风文艺汇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杜斌、云松报道。10月1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任丘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梁庄镇政府和圣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任丘市圣文书画院、任丘市书法家协会、任丘市美术家协会、梁庄镇书画研究会共同承办的2026年圣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在圣耀集团举行。本次展览展期10天，共展出书画作品300余幅，涵盖书法、国画等。书法作品真草隶篆各具风采，内容既有经典诗词歌赋，也有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原创佳作。国画作品则通过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生动描绘了祖国壮丽山河与人民幸福生活，吸引了众多书画爱好者和当地群众前来观展。本次圣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展现了新时代精神风貌，丰富了国庆期间群众的文化生活，进一步激发了全市书画工作者的创作热情。圣耀集团董事长王春盛：
2: 下一步啊，将持续举办系列书画展览，以进一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书画艺术普及与发展，为任丘市文化艺术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本台记者段明清、顾律师报道。10月7日，初万镇段家坞村举办“党建引领促振兴，崇德向善暖万家，先进表彰暨文明村风”文艺汇演，龙鼓《中国冲冲冲》火热开场，男声独唱《等待》，河北梆子科场痛骂杨国松，男女对唱《嘉禾万事兴》，现代京剧选段《智斗》等节目轮番上演。整场演出涵盖舞蹈、独唱、合唱、戏曲、器乐、太极等多种形式，歌颂伟大祖国，赞美家乡变化，弘扬孝善家风，倡导文明村风。表彰环节中，省驻村工作队负责人、初万镇相关负责人分别为村优秀志愿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爱心企业家以及孝善模范家庭等先进典型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品。此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将先进表彰与文化惠民相结合，既树立了身边榜样，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凝聚了乡村振兴合力。段家坞村党支部书记李山峰：
3: 党建引领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乡风文明是和美乡村的重要底色。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弘扬孝善家风，倡导文明村风，不断巩固和美乡村的重要成果，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传承优良村风，推动全村各项工作稳步向前，持续向好。
1: 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任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

0: 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6: 分，
17: 一定要分，
16: 都说了我不分嘛，
17: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8: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6: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7: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8: 啊。
17: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6: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8: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6: 呀。这么严重啊？
18: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6: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8: 哎，这就对了，
17: 分，今天必须分。
16: 啊？怎么还要分呢？
17: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0: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3: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2: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3: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4: 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5: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4: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6: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剥夺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7: 老师再见。
6: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7: 我们的生活
8: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9: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1: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
1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公益广告时间。

0: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午间舒畅节目时间。

0: 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大汉刘邦》，由刘兰芳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
0: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播讲，由中共沛县县委宣传部和北京汉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深圳市星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益推广传播发行。陈胜吴广为了活命，就想带头反秦，可是又吃不准能否成功，就到集镇上找个算卦先生。这个算卦的也深受秦朝官吏的压榨，支持两位好汉，告诉两个人，只管放心大胆地干，若有鬼神相助，一定能成功。陈胜吴广闻听，精神为之一振，哎呀，多谢多谢，抽身站起来，放下十几个铜钱，满心欢喜地告辞而去。两个人在回来的路上还在议论那个算卦先生的话，若有鬼神相助，断无不成之理，一定成功。陈胜说，说的有理，咱们楚国的人大多相信鬼神，相信命运，若能请什么鬼神，弟兄们一定会跟我们一块起事的。吴广说，你说的清楚，我们上哪去请什么鬼神呢？陈胜说，贤弟你不必担忧，我自有办法，听我的就行。第二天，陈胜吩咐做饭的伙夫到镇上去买几条大鱼。伙夫买了鱼，在磕鱼塘的时候，竟然在一条大鱼的肚子里挑出一个布条，这个布条可不是布的，是绢的。鱼肚子里有这么块布条已经够新鲜了，更让人料想不到的，布条上有三个红鲜鲜的字儿。壮丁们呼啦一下子围过来，有认字儿的念出声来，陈胜王，陈胜王，哎，陈胜王，你一句我一句，不一会儿消息就传开了。 当天夜里

0: 壮丁们躺在床上，还是交头接耳难以入睡，就有人跑到陈胜的床前，一惊一乍的说：“
1: 嗨，陈大哥，这怎么回事啊？莫非上天遇事，你要当王了？”
0: 陈胜把眼睛一瞪，一派胡言，鱼肚子里哪会有什么布条？弟兄们千万不要信口开河，胡言乱语，要是被那两个当官的听到，还有我陈胜的命吗？
1: 是是是，
0: 大家听他这么一说，全都不敢大声喧哗了。不过还有几个围在身边小声嘀咕：“
1: 陈大哥，掏心窝子说，出来这些日子呀，我们看到你为人厚道，又讲义气，和那两个都尉不是一路货色。你要是真的当上王，我们大伙都听你的。”“
0: 是啊是啊，你就是咱们兄弟心中的王，只怕就是上天封的，要不然鱼肚子里怎么会藏着那块布啊？”“
2: 什么那块布啊？”“
1: 那是天书，龙王老爷的圣旨。”“
3: 对，是圣旨，是圣旨。”
0: 庄丁们越说越高兴，谁也没有注意。就在这阵儿，忽然外边有人喊：“
4: 弟兄们，你听听那什么声音？”“
5: 什么声音？不是刮风吗？就是下雨吗？还什么声音？”“
4: 不对不对，明明听见好像有什么野兽在叫。”“
5: 嗯，我也听见了。”就定远处，
4: 哎，是狐狸叫。“
5: 什么狐狸叫？你听过狐狸叫吗？这什么声音呢？”
0: 庄丁们从帐篷里全都出来了，
6: 隐隐约约的确实是有野兽在叫，越来越清楚，细细听来还能听出字儿，就听那狐狸叫声里：“
7: 啊，大楚兴，陈胜王，大楚兴，啊，陈胜王。”
4: 哎，我怎么听像大楚兴陈胜王啊？大家听听，在哪个方向？
0: 是西北方向一片乱坟岗子上传过来的。乱坟岗子后边有一座废弃的古庙。
4: 哎呀，是不是庙里狐狸大仙显灵啊？
5: 是啊，
0: 三更半夜，荒郊野外破庙里狐狸成精了。
2: 哟，怪吓人的。
0: 有的吓得往回跑，有的胆儿大的，怕什么？看过去。有几个胆儿大也不管上边下着雨，下边小道又滑又湿，一脚高一脚低的，哭嚓哭嚓的往乱坟岗子那边找去。走出不远，狐狸的叫声没有了，却发现吴广从迎面走过来，气喘吁吁地告诉大家：“
8: 我也觉得奇怪，我抢先一步赶过来，刚刚走进庙门，就看神台上唰，红光一闪，嗖的一阵冷风，一个毛茸茸的家伙从我的头顶窜了过去，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赶紧退出来。众人听得一惊一乍的，还敢往前走吗？全都返回营帐，可都睡不着了。
4: 又议论开了，这个说狐狸会说人话，嘿，那是狐仙。
1: 是啊，要不然怎么知道大楚将兴，我们陈大哥要当王呢？
0: 陈胜故意的斥责了一声：“别议论了，这不要我的命吗？睡觉睡觉，拜托了，别再胡言乱语了。”
4: 鱼肚子里割出来“陈胜王”三个字，有眼睛都看到了。破庙里狐狸大仙半夜叫唤“大楚兴陈胜王”，大家听着了。
5: 哎，您怎么不让说呀？
0: 说到这儿，听众朋友就明白了，这都是陈胜吴广的计策。就在昨天黄昏时分，陈胜就悄悄找这块布帛，写好了字，揣在怀里，偷偷地来到河边，发现一条船。

船上的网中，网住一条大鱼，正在扑扑棱棱地挣扎，料定明天早上一定会拿到集市上出售，于是就把藏在怀里的布帛取出来，塞进大鱼的嘴里，等它吸进肚子之后，方才离开。大泽乡地处偏僻，集市上本来就没有多少人，附近一下子住了900个民夫，渔民们就把打来的鱼虾拿到了帐篷外边卖，所以才被伙夫买到，陈胜的这条计策得以成功。再说第二件怪事，也是陈胜计策。晚饭过后，他告诉吴广，你悄悄地离开帐篷，借着夜色掩护，越过那片乱葬岗子，钻进破庙，尽量提高嗓门，学着狐狸的嚎叫。这座破庙位于大营的西北方向，西北风吹得正起劲儿，自然传入营中。接连两件怪事发生，在900民夫之中，越传越神，越传越远，连驻地附近的乡民都得到消息，纷纷涌进大营，打听是真呢是假。只有那两个都尉，每天除了喝酒睡觉，要么就骂人打人。900民夫全都交给了两个屯长管理。陈胜、吴广觉得时机到了，这天清晨早起，带着几个关系最铁的弟兄，来到都尉休息之处。民夫们一见是陈胜、吴广牵头去找军官说理，呼啦跟了一大群，这一下子全都涌进营帐，把两个都尉吓醒了，揉揉眼睛正要发火，吴广摆摆手说，哎呦，不好意思，打扰二位好梦了，二位稍安勿躁，听我说两句。严都尉说，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吴广说，二位，你们看到了，今天下雨，明天下雨，就这么下个不停，出门这么多天，连黄河都没过，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赶到渔阳？就算赶到了，也耽误了期限，误了期限就要杀头。所以嘛，我们几个特意来跟你们商量商量，请二位高抬贵手，放我们回家种地去吧。这番话说到大家心窝窝里去了，围在营帐外边的民夫齐声高喊，对，我们不想死，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回家种地去。严都尉翻身爬起来，对着吴广喊，嚷什么嚷什么，穷小子，你敢带头闹事对抗朝廷吗？谁要回家，老子先把你砍了。再看吴广毫无惧色，上前一步，双膀一晃，只怕你没有这个机会了。耶，你吃了豹子胆，敢这样跟老子说话。严都尉气急败坏，唰抽出腰刀向吴广刺去。那吴广手疾眼快，飞起一腿，烫，正踢在严都尉的手腕子上。这腰刀飞起来了，吴广一纵身，唰，把刀把攥在手里，随后搂头盖顶，唰，向严都尉劈了下来。这小子躲闪不及，哼都没哼，就听着唰的一下子，连肩带背被削成两半，污血溅起3尺多高。姓崔的急了，哇哇怪叫，反了反了，挥剑向吴广砍去。他没防备，陈胜在他身后呢，一伸手把藏在怀里的菜刀抽出来了，使足全身力气，咔嚓一声，把姓崔的脑袋给削掉了，那还活个什么劲儿啊，身子也像树桩一样倒在地上。陈胜
捡起

0: 地上的宝剑，将严都尉的脑袋也剁下来，握着头发拎着血淋淋的人头从帐篷里走出来，登上一个高坡，大声喊道：弟兄们，我们都有妻儿父母，男子汉大丈夫不能白白地到渔阳送死，要死也得死个名堂。那些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县令、官府、王侯将相，难道都是天生的吗？不是，他们能做官，我们也能做。我们要把命掌握在自己手里，好不好啊？好几百人异口同声，说得好，我们听你的。
1: 对，我们听你的。
0: 陈胜吩咐手下弟兄将两个军官的人头挂在竹竿之上，又就地砍了些树木，在营帐外搭了个台子，竖起一面大旗，旗上写着一个斗大的楚字，就是大楚兴的楚字。大家寄居在高台下面，举起拳头对天盟誓，同心协力为楚国大将项燕报仇。他们公推陈胜为首领，吴广为副首领，就这样拉起一支队伍。陈胜自己做了将军，封吴广为都尉，900条好汉一下子就占领了大泽乡啊。再说大泽乡周围方圆的农民，一听说陈胜吴广率领900民夫反抗秦朝啊，当时群情沸腾，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老天开眼了，你腿子当王了，老百姓有盼头了，走，我们也去呀。如风起云涌，有的拿出粮食，有的拿着衣物来到营地慰劳。青壮年拿起锄头前来投军，不到半天功夫，营房外就聚集了3-4千人。为了便于管理指挥，就得分别编成一个个小队，每个小队还得有一面旗子作为领队的记号。一下子这么多的旗上哪弄啊？陈胜吴广商量一下，决定就地取材，砍了许多竹子，竹竿梢头上留下几只嫩叶作为旗帜，又轻便又顶用又好看。有个成语叫揭竿而起，就是这么来的。陈胜吴广带着这支队伍从大泽乡出发，浩浩荡荡地去攻打县城啊。大泽乡属于祁县管辖，祁县是个偏僻小县，留守的官兵不多。一听说楚国大将项燕的人马到了，马上就乱喽，有的撒腿就跑，有的来不及逃跑的干脆缴械投降。陈胜吴广没费多大力气就占领了祁县县衙，并以此作为根据地，分出人马四路出击。没有几天的功夫，又拿下附近的5-6个县城。这些年来，各地老百姓被秦朝贪官污吏压榨的气儿都喘不过来呀，好像6月酷暑天都盼望来一场狂风下一场大雨啊。陈胜吴广振臂一呼，恰如一声霹雷，带来一阵狂风骤雨，老百姓都感到有说不出的痛快。就因如此，陈胜吴广的农民军还没有到城下，城里老百姓已经砸开了衙门，砍掉了县官的脑袋，各地老百姓和投降的兵士赶着车马纷纷跑来投军，愿意听从陈胜指挥。不到几天的功夫啊，陈胜已经有了600-700辆战车，1000来匹骑马的士兵，还有好

不几万的农民军，他就带着这些人马继续向西进军，很快就打下了陈县。接下来陈胜就在陈县称王，委派武臣向北进军，周围率兵西进，矛头直指咸阳，一路势如破竹，一直

0: 急忙召集文武大臣商量应对之策。这帮大臣呢、平时置之吃喝玩乐，一旦大难临头，谁也拿不出什么主意了。文武两班耷拉着脑袋，面面相觑，一言不发。唯有一个少府张邯还算冷静，出班建议将在骊山修造皇陵的几十万囚徒奴隶编进军队之中，免去罪过，出征打仗，打了胜仗论功行赏，那些囚犯奴隶自然舍死忘生，冲锋陷阵，周文带的起义军才被赶出函谷关外。哪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秦二世还没等喘过气来，东边又乱了。陈胜吴广在西边造反，东边又是谁呀？泗水亭长刘邦造反了。我们呢，好几段书没提刘邦呢，其实刘邦一天都没闲着啊。他这个亭长呢，原来主要职务是管管当地老百姓，打打官司，抓抓小偷，帮助上边公差，催催钱粮什么的。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就向乡里、县里报告，请示怎么处理。可是到了秦始皇的晚年以及秦二世当政时候，皆因不惜劳民伤财，大兴土木，修长城，还有修宫殿、造陵墓，亭长的工作重心就转移到抓壮丁和押送壮丁，或者前往北边边境，或是往咸阳、骊山服役。那么陈胜吴广大泽乡揭竿而起那些日子，沛县的宋明接到上司命令，从民间抓了200名民夫，火速送往骊山工地。还是老规矩，限期一个月，误了期限就要重重治罪。县官宋明让萧何具体办理，让他选一名借差，带上10名衙役押解民夫上路。这个差事虽然辛苦，多少还有些油水可捞。有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萧何就把这份差事交给刘邦了。200名民夫分成10个小队，像拴蚂蚱一样拴成一串一串的。10个衙役各自负责一个小队，星夜兼程，急急往西边行进。这正是阴历8月下旬，庄稼都成熟了，高粱谷子需要收割。可是民夫的家里留下都是妇女、孩子和老人，他们谁也不愿意离开家乡。没办法，趁着夜间呢住宿的时候，他们悄悄逃跑，今天跑几个，明天跑几个，10名公差个个心如火焚。可刘邦一点儿也不着急，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单说这一天，队伍正往前行，刘邦突然听到身后人声嘈杂，有人高声叫骂，有人凄凄惨惨的哭喊。他急忙回过头来，赶到近前一看，原来是个民夫躺在地上，公差丁四儿正用鞭子抽打，一边打一边狠狠地骂道：“我叫你装死，我叫你装病！”啪啪啪！刘邦有点不忍了，伸手把鞭子夺过来，大喝一声：“丁四，你想把他打死吗？”这才演出一段好汉刘邦芒砀山斩蛇起义。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汉刘邦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

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味。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

各位锁定 FM 103.4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是D哥D姐跟我来，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仁秋的天气变化。现在呢，外面啊下着雨。路面呢也比较湿滑一些，希望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保持安全车距，祝大家行车平安。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中雨转小雨的天气，14到23摄氏度，伴有西北风2级。明天呢10月13号晴天，10到23度，伴有东北风3级。周三的天气呢是晴天，12到24摄氏度，伴有西南风4级。天气也比较多变，温馨提示大家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尤其是近期呢早晚温差啊还是非常大的，希望您能够适时增减衣物，不要着凉感冒。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全省高速路况。因为降雨呢，目前石家庄辖区管控危险品车辆，黄石高速和横溪高速管控两颗一危。邢台辖区东吕高速南至广宗管控两颗一危，丁庄至运河西管控1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车辆。海曙辖区大广高速管控两颗一危，沧州辖区黄石高速、大广高速、沧渝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廊坊辖区京台高速和金石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唐山辖区因为车流量大，所以呢秦滨高速的滦南南至丰南南沈阳方向关闭。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地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下面呢为大家梳理一下为您关注到的这个新闻消息，我们先来关注要闻。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呢是51.5%， 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 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 3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2季度提高 0.7个百分点。 今年1到9月， 我国城镇新增就业 1052万人， 完成了全年目标的 87.7%。 住建部数据显示， 今年1到9月份 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 61,746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 10.7%。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 今年8月中旬 企业信用指数是 161.32， 较7月上升 2.45点。 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 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 受冷空气的影响， 预计11号夜间至13号 北方大部分地区 将会有4到6度降温， 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 近期呢，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将会进一步放宽。

10号中国队在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当中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 截至11号， 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至关闸口岸， 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经突破1亿人次大关， 比2025年提前14天。 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的名单已经公布， 张雪机车82022获至尊金奖。 10号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了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了深海科考作业。 12号水星将会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东大距， 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 广东省总工会呢今年继续开展求学圆梦行动， 面向符合条件的2.2万名在职职工， 发放每人1000元的学历提升补贴， 10月8号至20号可以通过月工会平台申报。 西藏方面消息， 个人消费者呢在养车门店、贴膜工厂、车辆改装的消费按实际发生费用的 20% 给予补贴，单车单次补贴上限3000元。 天气方面，今天呢，山西中南部和河北南部、天津南部、河南西北部、甘肃南部和陕西的中部和南部、四川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等地的局地有暴雨。

国庆假期结束，出行高峰呢也随之回落，机票的价格出现了跳水。从北上广这些主要的客源地出发，不少航线呢，裸票价低至两三百块钱。 同时呢，记者也从在线的旅游平台了解到，假期过后，国内机票价格出现了明显回落。数据监测显示，10月10号至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三成左右。那具体到航线，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的客源地的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已经跌入了两三百元的区间。比如说吧，北京飞往甘肃 兰州最低仅需要200块钱，上海呢飞往丽江同样低至200块钱，北京飞往新疆乌鲁木齐最低300元，广州飞往四川成都最低309元。即便呢再加上基建燃油费，那这样的价格呢依然具有性价比。 不少网友也表示说，这价格呀太令人心动了，这就马上去捡漏。 中秋国庆假期出行高峰收官，那国内呢出行市场也迎来了错峰出游的一个窗口期。随着出行需求趋于平稳，国内多条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回落，再叠加秋季适宜的气候，为旅客兼顾出游体验与性价比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目前呢，航旅纵横 这个民航官方直销的平台也显示，北京前往呼和浩特、呼伦贝尔、大连、上海前往武汉、青岛，广州呢前往福州、泉州、南昌等航线均都已经低至300块钱左右的机票价。

另外呢，记者查询了第三方的售票平台，也看到十月呢，宁波出发飞大连、井冈山、石家庄、广州、长沙、桂林等多地的机票价格低至200元，当然是不含税的啊。据这个央视新闻的报道，记者呢也是从这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十月十号，起售的这个国内航线的这个客票啊，燃油附加费呢都将会上调。那调整之后的标准是，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是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11月份呢，国内多地的中小学生也将会迎来秋假，家庭出游再次火热了起来。不少旅客呢，已经开始提前锁定节后的低价机票。那数据也显示，从四川成都、江苏南宁，还有北京、上海这些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10月15号到11月15号，它的预订量环比增长了40%左右。

近日呢，安徽淮北宋女士电动车充电器转换头没有及时拔掉，连接在车辆充电接口上，自己呢伸手拿钥匙的过程当中，手腕的手镯上的金属小环不慎的就触碰到了充电头内部的金属位置，瞬间出现了明火。那突发的电击灼烧意外也直接造成宋女士手部被烧伤。宋女士也提醒大家说，电动车充电结束呀，务必及时拔掉转换头与充电设备，千万不要带电去触碰充电口的金属部位。佩戴金属饰品操作的时候，需要您格外的谨慎，杜绝安全隐患。

好了，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降水方面，12号下午到夜间，中南部和东部地区呢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 13号早晨，平原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雾。 大风方面消息，受那个蒙古东移南下的冷空气影响， 预计12号夜间到13号的上午， 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 5到6级， 阵风7到9级。 13号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 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 4到5级， 阵风6到8级， 请大家呢注意防范。 14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西风 4到5级， 阵风6到7级。 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以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 4到5级， 阵风6到7级。 13到14号早晨，全省最低气温下降5到7度， 局地下降8到10度。 14号早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有霜冻，其中呢，张家口北部和承德北部有冰冻。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下面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平安出行为您梳理到的内容，那么稍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高速路上错过路口你应该如何去应对。 2026年10月7号呢，福银高速的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了枢纽的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没有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着导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了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的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比护栏，事故呢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没有人员受伤。那面对交警的批评教育啊，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也表示这个教训真的是太重了，到现在吓得自己腿都是软的。那最终呢，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因为违法变道被处罚。我们一直在说，在高速路上行驶的时候，出口要提前准备，实现千万不要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该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下高速之后，重新去设置路线，绝对呢不可以急刹减速、强行变道、 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呢要提前了解一下沿途的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2公里， 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之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的变道超车。

好了，今天的资讯呢就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的时间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稍后见。

0: 就像是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0: 本期安全交警说，让我来带大家认识一下高速公路的位置标牌。位置标牌可以帮助我们快速锁定自己在高速公路上的位置。高速交警在日常接出警的过程中，当事人对自己所在位置的表述可谓五花八门，让我们来听一听吧。
1: 你好，高速事故报警中心。
2: 你好，我这边撞车了。
1: 在什么位置发生事故？有没有人员伤亡？
2: 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位置。我这边有一个大棚，然后旁边有一堆草地，菜地。
1: 那您看一下地图，您距离哪个收费站服务区比较近？多少公里？什么方向？
2: 我看一下，稍等。哎，你好，我这边地图显示我在那个柳林庄附近。
0: 高速公路参照物少，报警电话说不清自己的位置，造成民警到达现场的时间远远拉长，失去了最佳的处置时机。
3: 现在由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怎样在高速公路上快速锁定自己的位置。高速公路上的标牌有两种，里程牌和百米牌，设置于高速公路两侧或中央分割带内。里程牌每隔一公里设置一块，内容包括高速公路编号和公里数。百米牌每隔100米设置一块，内容包括公里数和百米数。那么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荣乌高速公路保定方向832公里加400米处，这样我就完成了成功锁定。你学会了吗？
0: 高速行车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或交通事故，您需要在报警电话里提供哪些有价值的信息呢？我们再看一个情景回放。
4: 你好，事故报警中心。
5: 哎，你好，我在高速上发生事故了。
4: 您在什么高速什么位置啊？
5: 我在邢台高速沧州方向55公里，距离永清服务区还有将近10公里。
4: 好嘞，那个我们知道您位置了，民警马上跟您联系，您注意安全。
5: 好嘞好嘞，
4: 好，再见。
0: 高速公路行车，随时掌握自己的位置，不仅能够帮助您

0: 快速解决遇到的各类问题，还能够帮助您掌握自己的行程进度，合理规划行程。手握方向盘，心有公里数。我们下期见。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2: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下午的2:37继续锁定 FM103.4 来聆听的哥的姐跟我来这档汽车服务类交通节目。那么稍后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到的辆车呢，相信各位啊也是有很多朋友一直在关注到的啊，14.99万就能够入手一台车，超长而且呢是合资的 C 级质感轿车，它的车身呢长度超过了5米，那它呢就是新款的别克君越。那这款车呢我相信啊各位一直有关注到过，尤其是它这么多年呢口碑也非常的好，而且这款车可以说是把中高级燃油车市场彻底的给卷了起来。新车呢一共就两个配置，那么下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新款的君越车身呢规格进一步得到了升级，车长达到了5003毫米，轴距2905毫米，硬件尺寸直接看齐 C 级轿车，前脸的细节全面换新，全新的头灯还有参数化格栅，两侧风道以及前包围重新设计，整车的豪华气场啊再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儿。配色方面呢新增了高级感十足的墨竹青车漆，20周年平步青云特别版带来了巫山踏雪双拼色，而且呢墨竹青作为底色，上层呢叠加了流银青灰，光影流转之间豪华辨识度直接拉满。相比外观的微调，这台车真正的核心变化集中在内饰座舱与动力底盘两大板块。内饰呢告别了老款标志性的30英寸的曲面屏，换成了8.8英寸的仪表，加上15.6英寸的悬浮低蓝光中控屏结合。这个改动呢也引发了大家不少的讨论。过去呢这个曲面屏啊视觉效果非常的炫酷，但是成本呢比较高昂。这套直屏方案虽然说样式更加的大众化，但是交互逻辑更加直观，行车过程阅读信息更加轻松，更加关键的是在优化实用性的同时把购车的门槛打了下来，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呢这点就远比噱头更加重要。车机呢是一大亮点，作为合资燃油车首发搭载豆包 AI 大模型的车型来说，不用背诵固定的语音口令，日常对话就可以控制车辆。同时呢像 CarPlay、HiCar 还有 HiCarLink 啊三大手机互联全部支撑，而且日常用车足够顺手。座舱细节同样到位，迈巴赫同款的门板式座舱座椅调节按键，不用弯腰去摸索调节的按钮，全车升级了云感减压座椅，前排加热通风按摩全部配齐，坐垫发泡厚度呢相比上一代增厚了25毫米左右，长途乘坐不容易疲劳，再搭配上5.4毫米的双层夹胶隔音玻璃，配合上 ANC 主动降噪，关上车门其实呢就是思想静谧的空间。第二个比较大的重点呢那就是动力，底盘与电子架构，全新君越搭载别克逍遥电子架构，而

且全系标配的是 2.0T 加上 9AT 动力总成，发动机升级为 LV2， 同时呢是属于同架构小幅优化，像功率啊、扭矩啊保持不变，对比同级大量采用的七速双离合 9AT 变速箱，低速行驶会更加平顺。在经过200多组调教的丰台式底盘加持，像滤震还有高速稳定性，这个表现得非常出众，实际开起来这个底盘的质感只有亲身体验才能够感受得到。同时像它有一个自动泊车，还有360度全景影像，全系标配5米大车，新手开起来也非常的能够轻松的去停放到它。最后呢，要和大家说一说，就是您比较关心的配置选购上，因为刚才我们说了，这款车呢，它其实特别简单，简单就简单在它只有2款版本供您选择，您不需要犯自己的选择困难症啊。新车呢，它分为智享版和至尊版。绝大多数的普通家用，我们直接就选入门的智享版就足够了，因为上面咱们提到了尺寸、动力、智能、舒适、核心这些配置呢一应俱全，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拉满了。那至尊版呢要多花出20000块钱左右，可以得到19英寸的星芒流光轮毂，还有自修补轮胎、手机遥控泊车、11扬声器的 Bose 音响，以及呢后排加热、通风、按摩、PM2.5 空调滤芯。那以上的这些配置，我个人觉得就属于锦上添花了，更加适合呢有商务接待需求或者是追求满配体验的用户。如果只是日常的家用代步，那么我想智享版完全够满足，省下来的20000多块钱我们拿来加油或者是做保养，其实呢也是一笔非常实实在在的开销。15万级别想要大空间啊，强动力高配置的合资轿车，我想全新的君越确实是我们绕不开的一个选项啊。如果呢您恰巧有这方面的用车的需求，大家呢不妨去关注一下它，它是别克新君越。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很多车主朋友呢，一听到发动机积碳这几个字，脑子当中立马会浮现俩字儿，那就是费钱。去保养吧，师傅会拿手电往发动机舱里啊这么一照，表情突然凝重，对咱们说，哎， 老朋友，你这车呀积碳有点严重，这个时候大概率咱们心里呢会咯噔一下，哎呦，那怎么办呀，洗多少钱呀，对吧，看看你想洗多干净了，这一句话呢杀伤力那简直了。咱们普通的车主怎么知道发动机到底有没有积碳，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车辆积碳的问题。 发动机啊，只要是烧汽油，时间长了，多多少少都会留下一些沉积物。你可以把发动机呢想象成家里的炒菜锅，天天炒菜，就算你厨艺再好，这个锅底呢也不可能永远像刚买回来一样那么锃亮。发动机呢也是一样， 汽油、机油、蒸汽在高温环境之下工作，时间长了，可能在节气门、进气门、喷油嘴、活塞顶部这些地方留下一层黑乎乎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积碳。 所以呢，真正需要我们关心的不是我的车有没有积碳，而是积碳多不多，有没有已经影响开车，这两个问题呢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判断积碳呢，建议大家先观察冷启动。你比如说车停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启动，以前哒一下就着了，现在变成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啊，好不容易点着车之后呢，发动机还跟刚睡醒的人一样，浑身哆嗦，转速忽高忽低的。但是开几分钟之后呢，水温上来了，它就慢慢恢复正常了。

0: 这种冷车闹脾气，热车变老实的情况，您就要留意一下是不是积碳问题了。因为啊，积碳多了之后呢，可能会影响进气和喷油，冷启动的时候呢，混合气 更难控制。不过注意啊，冷启动困难呢，不等于就一定有积碳。像电瓶没电、火花塞老化，或者是喷油系统有问题，也可能会出现类似情况。所以这一招呢，只能让你提高警惕，不是直接给发动机，去进行一个宣判。
1: 第二招呢，就是您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在等红绿灯的时候，看看车抖不抖。正常情况之下，车热起来以后啊，怠速应该比较稳一些。如果呢，你等红灯的时候发现方向盘开始轻轻的按摩你的手，用那种嗡嗡嗡啊这种感觉，转速表指针呢还一上一下，甚至车身有一种一阵一阵喘气这样的感觉，那么那就可以考虑一下是节气门还有进气系统或者是喷油嘴有没有积碳的问题了。为什么呢？你可以把发动机进气想象成一个人用鼻子呼吸，那么节气门呢，就是它的鼻孔。如果鼻孔边上呼了一圈的黑泥，进气量就没那么顺畅了，发动机电脑呢，为了让它保持正常的怠速，只能不停的调整进气喷油，于是呢，这个车就开始啊，什么多一点儿，哎，少一点儿，是吧？最后呢，你坐车里就会感觉它是一抖一抖一抖的。 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感觉，就是您开起这个车来之后，你会觉得车吧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痛快了，就开起来不够畅快。以前我们踩油门那就是俩字儿，走你，但是现在呢，踩油门可能就是收到，正在处理中啊，懂的都懂。尤其是超车、爬坡或者是低速再加速的时候，感觉油门踩下去了，发动机声音呢先上来了，车速却慢了半拍。这种情况呢，也可能和积碳有关系。你比如说吧，喷油嘴啊，积碳以后呢，汽油的喷出来，它不像以前那么细腻均匀，本来呢应该像香水喷雾一样滋的散开，可现在呢可能就变成了水枪一样乱喷。油吧还是那些油，但是烧的真的没有以前那么漂亮了。再比如进气门啊，这个积碳太多了，相当于呢发动机的呼吸道就变窄了，吃进去的空气少了，自然也就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儿了。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咱们还和大家提到过，就是说这个油耗的问题啊。如果呢同样一个人开啊，同样的一条路，上下班时间呢也差不多，但是最近连续几箱油下来的话，您观察油耗明显比以前要高了，那也值得我们去注意一下。积碳严重以后呢，燃烧效率会下降，发动机为了维持动力就可能需要烧更多的燃油。说白了就是以前吧吃一碗饭能够干完的活，现在你得吃一碗半才能把这个活干完。不过呢，油耗这个东西吧，影响因素真的挺多的。就像之前我们在讨论油耗问题的时候提到的，夏天开空调啊，冬天低温，堵车严重，胎压过低，甚至于最近呢脚比较重，都会费油。所以你别看仪表盘某一天高了一个油，就跑去清积碳啊，没有必要。我们最好看连续几箱油的一个趋势。如果油耗升了，同时呢还伴随着冷启动、抖动、动力变差，那么积碳的嫌疑就会越来越大。

网上呢有一种非常流行的方法，就是拿着手往排气管里去摸一摸。为什么呢？要看一看节气门和火花塞啊，然后比摸排气管这一点要靠谱。但是呢有的朋友啊，他看网上的科普是什么，我们直接拿手去往排气管里摸。这个时候吧，如果你去摸，大概率你会发现手指黑了，那么第一反应就是完了，哎，积碳严重。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排气管黑只能说明存在燃烧的沉积，不能直接说明发动机里面呢已经积碳非常严重了。真正比较有参考价值的是节气门和火花塞。我们先来看节气门，拆开前面的进气软管，我们就能看到节气门。如果呢只是边缘薄薄的一层黑色的痕迹，一般呢不用太紧张。如果呢已经变成了厚厚的一圈黑油泥，那么像抽烟的那种就是抽油烟机啊，几年没洗了一样，那就确实该我们关注了。但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节气门脏，它只代表节气门脏，它不能直接的证明活塞顶部或者是进气门也是一样的严重。然后呢，我们再去观察一下火花塞。火花塞呢，它就像是发动机里啊燃烧状况的小日记一样。正常情况之下，电极状态应该比较干净。如果上面附着明显的黑色的干燥碳粉，说明燃烧状态值得去检查。如果呢不仅黑，而且湿乎乎油亮亮，那还要考虑是不是有机油进入燃烧室。所以火花塞能够提供线索，但一样不能单独的给积碳去定罪。如果你的车已经出现了冷启动困难，或者是出现了明显的抖动，动力下降，油耗持续增加，而你呢又特别想搞清楚到底是不是积碳问题，那在这里呢我教大家一个特别直观的方法，叫做内窥镜检查。维修师傅呢会把火花塞插下来，把一个细细的摄像头伸进发动机的内部，活塞顶部呢到底它是一点薄薄的黑灰，还是已经结了一层非常厚厚的硬碳，一看就知道。这就跟我们肚子疼一样啊，你在外面猜半天是不是胃呀，是不是肠子呀，真想搞清楚的话你还得是做检查。所以呢以后 4S 店或者是修理厂跟你说你的车积碳很严重，你可以非常淡定的问一句，能拿内窥镜给我看看吗？哎，最好清洗之前拍一下照片，清洗之后呢我们再拍一张照片，到底有没有效果，照片它是不会演戏的。

另外呢，还有朋友啊，就觉得哎呀，车一抖我就要去清洗积碳，发动机抖动，动力差，油耗高，其实并不是积碳的专利。你比如说咱们的车火花塞坏了，或者是点火线圈有问题，喷油嘴异常，进气漏气，传感器故障，这些呢可能都会出现类似的症状。所以说呀，咱们还得看啊是哪个症状，然后呢对症去治疗，而不是车抖了洗积碳，油耗高了洗积碳，跑3万公里了还是洗积碳，这就跟人咳嗽就开始吃10种药区别也不大。最后呢，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如果你怀疑自己的车有积碳，大家呢可以按照这个顺序来判断。一，我们来看冷启动，启动是不是越来越慢了？冷车是不是特别抖呢？第二，看怠速，热车以后转速到底稳不稳？方向盘有没有明显的震动？第三，看动力和油耗，是不是车开起来越来越肉？连续几箱油是不是越来越费？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就是这个节气门火花塞有没有明显的黑色沉积。哎，以上我们都确认好了之后，还有一种特别直观的做法啊，杀手锏，那就是做一个内窥镜。记住一句话，症状只能让你怀疑是不是积碳的问题，看到积碳排除其他故障，这才能够真正的去下结论。所以大家呢，千万别一听积碳两个字就慌了，更别到了某个公里数就机械的去做清洗套餐。车有没有问题，它其实早在通过抖动啊、启动啊、动力或者是油耗给你发微信了，关键就是你得看得懂，看得明白。

好了，我们今天的的哥的姐跟我来就为大家介绍这么多。每天呢下午的2点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会专注分享一些非常靠谱的汽车使用知识，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呢来听一听啊。而且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分享给您身边的小伙伴，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

0: 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欢迎各位呢锁定 FM 103.4，继续来聆听我们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呢是供求热线，您身边的信息服务平台。如果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参与电话呢是221-8188，221-8188。

全天的供求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两个，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欢迎大家届时关注收听并且参与。

现在呢，外面正飘着小雨啊，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问题，道路比较湿滑，注意保持车距啊，祝您行车平安。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小雨，中雨呢转小雨，14到23摄氏度，伴有西北风2级。明天晴天，10到23摄氏度，伴有东北风3级。周三的天气呢，同样是晴天，12到24摄氏度，伴有西南风4级。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主持人好。
0: 您要发布什么信息？
1: 我出售一个露天作业的小车子，25码里的，中公路的，带跑的也行，不带跑的也行啊。带农具，还另外一个出售一个小车子，18码里的两个。还有个志峰三马车也出售了，不要了。大前人啊，大鼓人啊，大鼓人大前人啊，志峰啊。
0: 也是拖拉机吗？是吗？
1: 那对，还有个是20码里的，是20码里的。
0: 这些都是出售对吧？
1: 那都出售，还求购啊一个水泵，4寸天水泵，浇地式。那是收购啊，收购。另外有大车机呀，这个我联系啊，收购大车机啊，大型车机100码里的，最好是东方红啊，雷沃也行，载重机最好，要大车机的啊。联系电话151-97-18695啊，谢谢啊。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0: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出售农田作业小型拖拉机，中国洛阳品牌，25码力，还要出售15码力的小型拖拉机和一辆呢20码力的石峰拖拉机，求购4寸的潜水泵和大型拖拉机，要求100码力。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嗯，要发布什么信息呢？我出租人行建设台，江苏的下水道。嗯，是二楼，对外出租，租金每年6000。嗯，家电七三零八入住，我还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这个大院有三亩地，有三扇店，有办公室，交通方面，对外出租，租金一年2万，有一直联系我的电话，我的电话是13748475955。
1: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是要对外出租电视台小区的楼房二楼拎包入住，那年租金呢是6000。另外呢，对外出租北环附近大院，占地3亩左右，有办公室，3项店，年租金20000元。电话13748495915，13748475915。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刚才呢一位朋友他要出售农田作业， 25马力中国洛阳拖拉机， 还有18马力小型拖拉机， 10峰20马力拖拉机， 另外呢求购4寸的潜水泵 和大型拖拉机， 要求100马力。 电话 151-7571-8095， 151-7571-8095。

市外出租电视台小区的楼房二楼，年租金6000，拎包入住，出租北环附近大院，占地3亩，有办公室、3项店，年租金20000，电话13748471-5915，13748471-5915。

0: 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0: 嗯，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1: 求购一台二手的柜机空调，两匹半的吧，要变频的，要品牌机，不要杂牌，136-5337-8400。
0: 嗯，好的，记录下来了，再见。

刚才呢，这位先生要求购二手的柜式空调，要求呢两匹半左右，必须是变频的，并且是品牌的。电话136-5337-8400，136-5337-8400。

不用东奔西跑，信息一波就到，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我们将会为您搭建便民信息平台，招工求职、房屋租赁、买辆买卖车辆、物资交易信息查询，欢迎大家呢拨打221-8188发

0: 你好，
1: 这位朋友。
0: 我发布两个招聘信息。
1: 好。
0: 第一个招聘司机一名 ，C1 本，年龄50到58周岁以内，身体健康，工资每月5000美元。联系电话1583171180。
1: 工作
0: 地址是石门桥工业区。第二岗位是做饭，中午餐和晚餐两顿，女性，年龄50周岁以内，工资3500每月，工作地点也是石门桥，联系电话1583171180。
1: 好的，明白了，再见。
0: 哎，
1: 刚才呢，石门桥工业区要招聘一名司机，要求 C1 本，50到58岁之间，月薪5000。另外呢，招聘一名女做饭工，要求50岁以内，月薪3500，做午饭和晚饭两顿饭。电话1583171180，1583171180。

一起来关注刚才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刚才呢，一位朋友要出售农田作业25马力中国洛阳拖拉机以及18马力小型拖拉机、石峰品牌拖拉机20马力的，另外求购4寸的潜水泵，另外求购大型拖拉机要求100马力，东方红品牌。电话151-7571-8095 151-7571-8095。出租电视台小区的楼房2楼，年租金6000，拎包入住。另外呢，出租北环附近大院，占地3亩，有办公室、3项店，年租金2万。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你。求购2手的柜式空调2匹半，要求变频或者是品牌的，电话13653378400，13653378400。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神门桥工业区招聘一名司机 C 本，50到58岁，月薪5000。另外招聘做饭工一名，女性，50岁以内，月薪3500。主要呢做午饭、晚饭2顿饭，电话15831711805，15831711805。

0: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呢是上半场啊，如果呢您想要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参与热线22188281888。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我是庆芳温泉小区。招这个保安绿化工
0: 保洁员，男的要67到68，找费。电话是137-857-02387。刚才您说您是庆丰温泉是吗？对。好的，明白了，再见。谁要住我的心。
2: 刚才呢庆丰温泉小区要招聘保安绿化工保洁员，要求男性60到68岁之间， 电话137-8570-2387 137-8570-2387。

0: 神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大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比如说想要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欢迎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参与节目。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出售农田作业拖拉机，中国洛阳25马力，另外出售18马力小型拖拉机。

和时丰品牌的20马力拖拉机，求购四寸潜水泵和大型拖拉机要求100马力，电话151-7571-8095 151-7571-8095。对外出租电视台小区楼房二楼，年租金6000，拎包入住。出租北环附近大院，占地3亩，里面呢有办公室、3项店，年租金20000。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

求购品牌的并且呢是变频的两匹半二手柜式空调，电话136-5337-8400 136-5337-8400。

石门桥工业区招聘一名司机，要求C1本， 50到58岁， 月薪5000。 招聘做饭工一名，女性， 50岁以内， 月薪3500。 电话 158-3171-1805， 158-3171-1805。

关注民生信息，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供求热线，您身边的便民小助手。招工求职、租房、售车、物资买卖，查询信息欢迎大家拨打221-8188。 因为节目呢是公益服务性质的，所以不会扣除您的服务费用，大家放心来拨打。

出售农田作业小型拖拉机25马力，另外出售18马力小型拖拉机，还有一台呢石峰品牌的20马力拖拉机。求购4寸的潜水泵和东方红大型拖拉机，要求100马力。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

外出租电视台小区的楼房二楼，年租金6000。另外出租北环附近大院，占地3亩，里面呢有办公室、3项店。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求购变频品牌的良品伴二手柜式空调，电话136-5337-8400 136-5337-8400。

石门桥工业区要招聘C本司机，50到58岁，月薪5000，招聘女做饭工50岁以内，月薪3500，做午饭和晚饭，电话158-3171-1805 158-3171-1805。

清风温泉小区招聘保安、绿化工、保洁员，要求男性60到68岁之间，电话13785702387，13785702387。变得宽容，若仅一个人听歌，同时会觉得是供求热线节目全天两个时间和您见面，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欢迎各位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有一个拉货就三轮呗，它是个都是1.3米的斗，车有个提不成新吧，新换电池，那电池吃不着个料坏了，放坏了。三轮电池。售价为了什么吧？1450吧。电话是151-3172-6861。
0: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这位朋友。
1: 哦，再见。
2: 想触摸一下模样，接花了妹妹的妆，
3: 我想写诗和妹妹的妆。
0: 刚才呢，这位先生要出售一辆拉货的电动三轮车，斗长 1.3 米，售价1450左右，电话151-3172-6861 151-3172-6861。

0: 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嗯，电话接通了，您来说。嗯，我是中华路的小区里招聘保安。嗯，要求是60周岁以下，嗯，有公休，工资是2300到2500之间，有意的话打这个电话，13283236066。
1: 这个保安员要求是男性吗？对，
0: 男性。
1: 嗯，中华路上的小区，对吧？
0: 对。
1: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
0: 好。

尾号3606的朋友呢，他是中华路上的某个小区招聘保安，年龄60岁以下，每月工资2300到2500，要求男性。电话呢是13283233606，13283233606。

工作热线节目全天有两个时间会和您见面，为您提供服务，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欢迎大家届时关注和收听。刚才中华路上的小区招聘男保安，60岁以下，月薪2300到2500，电话13283233606，13283233606。好了，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就为大家提供服务到这儿了，感谢您的聆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1: 点火！
2: 点火！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冲
4: 着
1: 点火！
3: 火呀！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7: 北京时间16点整，
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9: 来宝贝叫妈妈，
10: 来，宝贝，
9: 妈妈，
10: 过来找妈妈来。
11: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8: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2: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3: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4: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5: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6: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8: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7: 一条大河波浪宽，
8: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8: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9: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3: 奶奶，您真棒。
4: 爸，别着急，我在呢。
8: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5: 任丘。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0: 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 研究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银枪苏定邦大战红漫漫，这么一打起来，玉面韦陀秦用在旁边观敌料阵，偷眼一看，暗挑大拇指罢了。我这师兄这枪啊，有独到之处啊，看得出这些年他这武艺也是丝毫没落下，怪不得他说天天在寺庙里练习呢。就这武艺呀，这都不能说在寺庙里练习呀，得天天在疆场上锻炼，那才有这样的敏锐度啊。玉面韦陀秦用这个心呐放下了，看来我这师兄啊，打着红漫漫打几十个回合不成问题，而且这枪为百兵之贼呀，如果说我跟着红漫漫打，我用我的八棱紫金降魔杵对战他的板门刀，那完全是硬碰硬啊，力气型的兵器对气力型的器械，所以我们俩人呢像打铁的似的，打了两天，今天第三天仍然未分胜负啊。现在看到我师兄啊这杆枪，那真是百兵之贼呀，上下穿梭，就在这板门刀的缝隙当中来一回直窜的。看来呀，要打这种力气型的人呢，那就得以巧破千斤呢，用这使枪的将领就对了。那当然了，那也得说我这苏师兄确实了得呀，那要叫一般的使枪的上去，那也得被他劈了呀。好，看这意思能斗上个上百个回合不成问题。哎呀，最好啊，我这苏师兄能够抽冷子找机会把这红漫漫打败呀，赶快打退突厥军，我好赶紧的去救援捉军呢。秦用这边还着急呢，这时候啊，战场之上就发生变化了。70个回合过去之后，再看红漫漫刀法散乱了，张着大嘴呼呼带喘呢，是他那一身肉啊，那玩意儿那负担太重了。招到招到招到。 但是再看人家苏定

定方面色不变，气不喘。苏定方，你别看现在40多岁奔50的人了，人家身材保养的特别好，那一点咱说的不油腻呀。掌中这条枪是越扎越利索，扎的这位胡曼曼眼花缭乱呢。结果胡曼曼一个没注意，还唰，苏定方一枪奔胡曼曼的眼睛就戳去了。胡曼曼吓得一不能脑袋，拿着板门刀往上一挑，想拨开这杆枪，哪料到啊，人家苏定方这一招是虚的呀。一看这刀往上一起，苏定方就知道对方中计了，刷把枪啊顺着自己虎口往下这么一出，就这枪就出了下来了。然后嘿，前把一压，后把一翻，这杆枪由打双虎口又往前这么一出溜。咱说了，枪为什么是百兵之贼呀？枪不用换式，这大刀大斧子你往下一劈，想再劈第二刀第二斧子，你还得把它给抬起来，还得换式才能再劈第二下。可是枪不用啊，枪在这虎口当中来回直串，它不用说搬枪头现枪团，不用，它直接的就把这式啊给换下来了。所以这扎枪的啊，啪啪一下子它能扎两枪啊，啪这一枪一挑眼睛，这位啊一中计往上一不能这枪，人家哎一样这枪奔下去了，正冲那胡曼曼大肚子啊。胡曼曼惨叫一声啊。这时胡曼曼呢正好迎着秦用，这一枪扎到肚子上，秦用在对面就看到了那血液往外崩溅呢。可见这一枪啊得扎多深呢，估摸着得把这胃呀肠子呀都给扎断了。哎呀，胡曼曼惨叫一声，苏定方哎呀往上猛的一条枪啊，把这胡曼曼呢前面护肚子这甲叶子给挑飞了呀，带出是一片血迹呀，可能把这胡曼曼大肚子都给划了开了。哎呀啊，噗噜噜噜噜噜噜，怎么呢，胡曼曼肚子里那些东西肠子肚子一下子全流出来了。哎呀，疼得胡曼曼惨叫连连呐，拿大刀猛着呜一砍苏定方。苏定方吓得一不能脑袋往旁边使劲一躲，这一砍刀躲空。利用这个机会，胡曼曼这只手一捂肚子那些肠子，那肠子呀顺着胡曼曼那手指缝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都流出来了啊！赶紧的一踹马，这马往后这么一倒，啊，往突厥阵中就败呀！突厥这些将领一看啊，大吃一惊啊！这是秦用一瞅，哎呀！可把秦用高兴坏了，机不可失啊。再看秦用把掌中八楞紫金降魔杵往天上一扬，代替军令，众儿郎给我追，追杀突厥兵，杀呀追呀，打胜仗了呀，得乘胜追击呀。哦，瓦口关的燕军这下子呀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呀，太兴奋了，没想到来的和尚太厉害了，居然银枪枪挑胡曼曼呢，啊冲啊杀呀杀呀，直扑突厥兵啊。苏定方一看也大喜呀，一看大家冲上来了，苏定方一喊呐，各位随我杀，大家一起杀的突厥兵给他赶走了，杀呀。苏定方拍胯下赤炭火龙驹，身先士卒跑到最前头，见到这突厥兵将，噗噗啊噗噗噗啊噗噗噗，哎呦，枪过去，顿时挑落了一个个突厥兵啊！这突厥兵一看，
胡曼曼已然趴到马

上不省人事了。大都督这估计命不保了，快扶着大都督，快护着大都督，快跑快走。到现在了还打什么劲儿啊，大都督都给人挑死了，赶紧的保着红漫漫抹头就跑啊，那就败退呀。这边燕军往前一冲杀，突厥兵没命的跑啊，跑不走的被人追上了，扑哧扑哧扑哧扑哧扑哧，当时就砍翻在地了，一口气追出去20余里地呀、啊。这一路上斩杀突厥兵无数，得了突厥兵大营，整个大营啊全让人占了，一直把突厥兵追到深山里，这突厥兵四散奔逃啊。这时秦俑才下达收军命令，收军别追了，怎么呢，穷寇莫追啊，再深入了对咱们就不利了，万一人家有埋伏呢，收兵这样就行了，赶紧收兵打扫战场。呵，一查呀，光突厥兵俘虏的500-600人呢、啊、死伤者不计其数，怎么也得1-2000呢、啊、那帐篷营寨全归燕军了，胜利品堆积如山呢、啊、把探马兰奇打发出去打探消息，看看突厥兵跑哪去了，看看他们还威胁不威胁咱们挖苦官了。这边呢，秦俑过来拉住了苏定方的手啊，哎呀师兄啊，你来得太及时了，今天若非师兄焉能打此胜仗啊。哎，苏定方摆摆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全靠菩萨保佑啊，这也是突厥军呐、啊，这叫什么呀，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呀、啊，他们兴着不义之兵必定遭此一败呀、啊、这也是因果注定啊，绝非为兄我的功劳啊。要说是因果既定，那师兄啊你也是这因中之人呐、啊、就是因为你才打了胜仗啊，哈哈哈，太好了太好了，师兄随我进挖口关，咱们进关再叙。哎呀，多谢师弟，那我这些人呢都去，既然师兄你的门人弟子焉能不进关呢，走，可把秦俑高兴坏了啊！眼瞅着红漫漫被苏定方挑了，那肠子都挑出来了，都看得清清楚楚啊，估摸着性命难保，都给你大开膛了，那年代那医疗条件那还活得了吗？哎，这位大都督一死，估摸着呀，这一场针对我瓦口关的进攻就得结束啊，等着探马兰奇的消息吧。哎呀，秦俑现在是特别感激苏定方啊，携手揽腕把苏定方就请入瓦口关呐、啊、把那和尚也都请了进来呀、啊。秦俑吩咐一声，不厌给我师兄庆功、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贤弟呀、啊、不必如此不必如此，我乃方外之人，对这些什么功啊劳啊的我呀就根本担不起呀、啊、贤弟有一口斋饭吃，为兄就满足了，最好啊给我这些师父们给他们一碗斋饭，我们好几天呢都没大吃饱饭了，有都有啊，吃荤不吃呀，哪敢吃荤呢，我早就持戒了。说这苏定方指了指脑瓜皮儿，你看看、哎、我说头上这有戒呀，哎呦，秦俑一看可不是吗，这是用那香啊给揪的扒了呀，哎呀，就这受戒呀、啊，那得多疼啊、哦！师兄，您也吃斋吃斋呀、啊，跟当年在狮吼寺一样啊，早就不进荤腥了。哦，那喝酒不喝？哎、酒哪敢喝呀？全戒了。嗨，什么酒色这些东西呀、啊，与师兄我无缘了。我现在是一心向佛，阿弥陀。

不，要说我现在呀还有点欲望，那就是能给我这手下这些和尚们找个地方住。哎，最好啊有一座寺院，我们重往狮吼寺，那是我最大的心愿呢。哦，秦用一点头，师兄，这个你放心，狮吼寺就在挖苦关呢，对不对？狮吼寺现在的住持那也是咱们的师兄弟啊，我与他交情甚好，经常我们见面呢，一句话的事儿，一定让他们收下众人呐。当然未来啊，是不是大家还在狮吼寺，两个寺院并在一起，毕竟可能会有一些矛盾嘛。是不是再起另外一座寺院，等以后再说啊，我们先把这战事平息了然后再说呀。哎呀，多谢贤弟，我替这些僧人们呐，谢谢贤弟了。说着话，苏定方啊又要跪下去。兄长啊，千万不可如此啊，这一次你帮着我能打退突厥军，居功甚伟呀，得我感谢感谢您呐。赶紧的备素斋，这边备素斋，秦用陪着苏定方在这里用饭，正吃着饭呢，报急报来了，一看苏定方在这里呢，那报事的就没敢言语。哎，秦用一摆手，无妨，有什么战报速速报来。是，启禀将军，现在捉郡告急啊。秦用一听大吃一惊啊，怎么捉郡城难道说挡不住了？启禀将军呐，现在捉郡城中也出现敌军呐，四处火起，不知道何人所放，看来呀敌军已然有奸细潜入城中。老王爷呀现在正领着兵在城中肃查内奸呢，外面的刘黑闼日夜不停的攻城，城西南角已然被攻开了一个小口子了，有几次这刘黑闼的兵已然登上城楼，都被杜叉杜将军带人给打下去了。刘黑闼就跟疯狗似的呀，好像不知道困机，日夜不断的攻城啊。老王爷担心城防啊，准备把城外大军调进城中进行守城，没料到啊，这个调军令刚一下达，城外大军营附近就发现敌军呢，敌军不断骚扰，城外大军不敢贸然进城，怕一进城啊，人家敌军随之也进城。另外呢，也担心咱们这瓦口关，怕瓦口关这边被突厥攻破有失，所以城外大军作为机动兵力一直在那里驻扎未动呢。现在燕王发来急报，一个告知将军捉郡城那边的危机，另外一个也是问问将军现在瓦口关这边如何了，希望将军呢能够赶紧的摆脱突厥，最好啊跟着突厥谈判谈判，看突厥他们想要什么，能够满足一些要求，让他们先撤兵，咱们呢不能够腹背受敌呀，先解决一方面，哪怕呀接受一些条件呢，赶紧的摆脱突厥，回援涿郡。这一次啊，老王爷觉得这涿郡城啊有些危险呢，军报在此，人把这军报呈给秦用，秦用接过来一看，秦用把这军报抓在手里，刘黑闼呀，此则真乃可恶。那甭问呐，这一次一定是刘黑闼联合突厥军给我们来了个南北夹击呀，妄图加攻涿郡，把我们给攻破呀。正在这个时候，报，探马拦起来报，打探清楚了，现在突厥军已然撤退了。突厥大都督洪漫漫受伤严重，不治暴亡。哦，秦用一听，噔噔两步来到探马兰旗近前，可打听确凿了，确凿了，他们那边呢都已经挂了孝了，都好像洪漫漫
被方苏大师一枪把肚子完全活开了，跑出去没多少里就失血过多而亡啊。现在突厥大军没有主帅了，早已经吓得魂飞魄散，他们也没有什么帐篷营寨了，留在北部山区还是特别寒冷的，所以他们呢就开始往北撤退了。现在已然撤退，起码来说按照这个速度啊，估摸着得50里地了。我们正在接着打探呢。好，再探再报。是。哎呀，秦用高兴了，如果突厥真退了太好了。师兄啊，真太感谢你了，阿弥陀佛。苏定方啊眉头一皱站起来了。师弟啊，我刚才听怎么着谁打卓俊呢？刘黑他打呢？我没听错吧？师兄啊，确实如此啊。刘黑他这则呀，前些时就炸过一次卓俊呐，那一次连燕山宫夫人都死在那场战役当中啊。要不是我义父燕山宫及时赶到，那一次卓俊就得被他们给夺到手啊。幸亏后来罗豆联姻和平了一阵子，没想到刘黑大居然借着窦建德去那江都所遇喜之际，自己私自发兵攻打卓俊呢，而且是日夜不停攻打三日了。现在卓俊呢岌岌可危，我原来被这突厥缠在了瓦口关难以救援，现在突厥既然一走，我就得赶紧的去救援卓俊。来呀，时不我待呀，赶紧的擂鼓巨将。他刚一说到这里，苏定方过来双掌合十，阿弥陀佛。贤弟呀，为兄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前帝可否答应？哦，兄长，你有什么请求啊？贤弟啊，我与那苏定方有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呐，就是他把我们的邯郸寺化为灰烬呐。我那么多的师兄弟，那么多的门人弟子，全遭其毒手啊。没想到他现在又来攻打卓俊。贤弟啊，方苏不才，愿协助贤弟一起回访卓俊。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要亲自会会这个刘黑他，我要代表佛祖降住这个魔头啊。所谓杀恶即是扬善，有他存在，河北一带不会安宁。我要为我那死去的那些僧众们报仇啊。阿弥陀佛。贤弟，不知您可允否？哦，秦用一听，过来一把抓住苏定邦的双手啊。兄长啊，现在我正用人之际，兄长如此好的功夫，如果能够在我身边，那是助小弟一臂之力呀。兄长既能够枪挑红漫漫，也定能够枪挑着刘黑闼呀。太好了，兄长啊，只不过前面那肯定是一场凶杀恶战呐，沙场之上可是有危险的呀。哎呀，贤弟，你兄长我原来又不是没在沙场上待过，所谓修罗场亦是修行之地呀。还是那句话，降魔即是修佛呀。我倒要看看这刘黑闼他到底有多猖狂。好，兄长，事不宜迟，那现在咱就得走了。贤弟呀，那不好意思，我还得骑着您这匹赤炭火龙驹呀，现在还还不了您，打完这一仗我再归还。哎呀，兄长，你现在再帮我，这匹马那就是你的脚力，你骑着，
苏定方说，我手下这几员弟子

0: 啊，他们都会武功，我传授给他们的那都武艺高强啊，待在一处咱们呢能够增加实力，剩下那几位啊老弱病残的可以让他们暂时留在瓦口关。好，一切听师兄的，赶紧的收拾，咱们立刻回援涿郡。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玉面委托秦用要回援涿郡，银枪苏定邦主动请缨啊，说我恨透了刘黑他呀，我也想助贤弟一臂之力回援涿郡，助贤弟打退刘黑他，最好我能够把这恶贼给除掉啊，这样啊才能保住涿郡，涿郡保住了，瓦口关这边也平安了，那狮吼寺才真正的能够成为佛门净地呀、啊。那我未来也就有安身立命的所在了，请贤弟恩准。秦用现在呀、啊，对着苏定方一点怀疑都没有了。你怀疑人家干嘛？人家本身是自己师兄啊，过去自己对他有恩，曾经义释过他的性命，他难道说还能恩将仇报吗？我都把我的宝马良驹送给他了，他难道对我不感恩吗？那在这一点上，秦用相信人性，认为人性啊是会知恩图报的。那从实际上来看呢，也是如此。苏定方一到瓦口关，不用自己吩咐啊，也不用自己去求啊，人家苏定方立刻主动请缨，胯下马，掌中枪，去会战那位胡漫漫呢。而且在战场上真杀实斗啊，这一点假都没有啊。有的时候险象环生，让秦用啊一直为他捏把汗呢。后来人家是枪挑胡漫漫，你眼瞅着一枪扎进去，那血喷出多远来呀、啊？往上一挑，连肠子都出来了，那能有假吗？现在探马兰奇回了报，说胡漫漫已然受伤严重，不治身亡，死了。突厥军已然撤退了，这等于啊，我这师兄帮了我一个大忙啊，杀死了突厥第一勇士，也是新任的大都督胡漫漫，在大家眼前发生的呀。立下不世之功啊，那秦用能不相信苏定方吗？对苏定方坚信不疑啊，这就是自己师兄，就是自己的人。再加上现在 君。

情紧急呀、啊，涿州那边岌岌可危，所以秦用非常想赶紧的解除了突厥的威胁，马上带兵去回援涿郡，再把刘黑闼打退了。那现在这个军事紧急程度，催着秦用也忽视了对苏定方的怀疑，更别提对苏定方设限了。尤其苏定方打退突厥、杀死洪漫漫这个事实，那让谁也不会对这个人呢、有其他想法。但秦用就忘了一点，忘哪一点呢？秦用就忘了他老师佛门狮子吼法明长老林元济的时候专门叮嘱过秦用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段，这一段啊你得往上倒，倒到100多回的时候，咱说秦用出师的时候曾经说过，法明大师专门的抓住秦用的手说，为师临终之前呢、有几句要紧的话我得交代你。为师这一生只收过2个徒弟，就真正的传授武艺的就2徒弟，大徒弟你也见过，叫苏烈苏定方，为师教了他10来年的能耐呀。但为什么后来我把他逐出山门了呢？我不认他当徒弟了呢？因为我发现呢，这个苏烈的品行不端，这个人很聪明，但是品行不正，是个反复无常、无忠无义的小人呐。之前呢，他一直在为师面前给我演戏，蒙蔽了为师的双眼呐。我这才把满身能耐交给了他。后来呢，我把这个人看透了，于是就把他逐出山门，他爱上哪上哪去，未来生死跟我没关系。但是今天为师要圆寂呀，我以后不能够时常提醒用儿你了。你对这个苏烈一定要万分的防备，因为你们二人呢、有那么一段同师练武的时候，这样一来就有一定的情谊，未来指不定啊你们还能碰到。但是你对他千千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呐、这个苏烈苏定方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你要对他呀敬而远之，也就说呀你不必向他寻仇作对，他跟你也没啥仇，但是你也一定不要跟他离得太近，对他敬而远之就行了。切记切记呀。法明长老好像对这苏定方很不放心，是一再的叮嘱秦用。秦用当时啊在法明面前也点头了，师父您放心，您说的话我全部记住了。那样就好啊。法明说完就圆寂了。其实啊，法明这个叮嘱对于秦用来说没有太大效果。为什么没效果呀？因为在秦用记忆当中啊，苏定方这个人不错，跟自己一起习武的时候苏定方有那么一个大师兄的样，处处也爱护自己，处处也体贴自己，所以对秦用的第一印象非常不错。那么老师为什么非得提醒我要注意我这大师兄呢？可能啊，我这师父跟大师兄之间产生了什么误会，或者是什么矛盾。师徒之间产生矛盾这很正常啊，不知道我这大师兄是怎么惹恼了我的师父，被我师父赶出师门了。看来啊两个人闹得挺僵的。那么两个人闹得挺僵，到底这个事儿是为什么，因为什么，是怨我大师兄呢，还是怨我这师父呢？这个不好说啊。当老师的永远没错，都是当徒弟的错也不是那回事儿，有的时候遇到那个事儿多的老师啊他也够呛。所以呢，要么有句话呀叫一个巴掌拍不响啊。尤其是这个亲人之间的关系，亲人如果产生矛盾了，
这玩意很难说谁是谁非啊，谁对多点谁对少点，谁错多点谁错少点，有的时候很难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嘛。夫妻之间是这样，兄弟姐妹之间是这样，父子之间是这样，你放到师徒这里也是这样啊。那当师傅的就埋怨徒弟不孝顺，徒弟哪一点品行不端，哪点恶劣，哪点对不起师门，那当徒弟也许他也挺委屈的呀，我这够孝顺的了，可师傅那一点他做得不好，师傅那个老是对我有偏见，师傅各自处在自己角度上说话。所以秦用啊对这苏定方本来第一印象不错，苏定方又没难为过秦用，又没打过又没骂过，反倒是对秦用啊无微不至的关怀，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秦用就觉得师父啊可能跟着大师兄产生什么误会了，大师兄不至于那样啊，啊什么奸佞小人呢、什么这个要小心点啊，我看不出来，也不知道大师兄到底在什么地方得罪师父了，让两个人关系啊闹到这一地步。那眼瞅着师父要圆寂了，当然只能点头称是啊，我记住师父您的教诲了，我一定记住了，一定对他是敬而远之就行了。但其实法明的话并没有在秦用心里打下多深的烙印，甚至说秦用对此还有个问号。那么后来再见苏定方的时候，那就是在西流山了，那当时苏定方也是非常狼狈呀，两行眼泪一把鼻涕这么一哭，把秦用的心也哭软了呀。一看人家苏定方啊要投自己的主公，为主公而战，各为其主，这也不算过错，对不对？那谁没一个主公领导吧，人家保西流山，我保涿郡，各为其主，没有对错，人家有人家的抱负，看到师兄抱负不得施展，哎呀，秦用啊自己也为这苏定方感到惋惜呀、啊，知道苏定方这人不错呀，武艺好啊，哎呀，这么多年没有投到明主啊，可惜可惜呀、啊，想想自己年少有为，一出世一降魔杵就震死了突厥第一勇士，原来的大都督红海，得到了自己义父和自己那姑爷爷他们的青睐，就让自己成为了燕军的先锋官，镇守瓦口关，小小年纪16岁就已然当了燕军大先锋了，这什么人不羡慕啊，哪个人不梦寐以求能够有这么好的机遇呢？想想自己，看看自己这位一身能耐的苏师兄，也明白了，可能苏师兄啊有点急功近利，但是没办法呀，这人有能耐哪有说没有抱负的呀，人家为自己的抱负努力，有可能啊偶尔走岔路，这都是可以原谅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呢，秦用还是心善的。另外也反映一点，就是秦用这个路啊走得太顺了。16岁就当燕军先锋，就当大官了。那手下人都捧着他呀。他又有武艺，姑爷爷又是罗艺，那是燕王的近支近派。在这仕途当中也好，职业生涯当中也好，秦用啊没遇到过多少小人，多少给他使绊子的，你想谁能给他使绊子呀，他没有竞争对手啊，谁也不会把秦用当成自己的竞争对手，哎，我把秦用鼓捣下去，我就能当燕军先锋，我就能当瓦口关的大将，没有人会这么想，怎么呢？不现实。你哪怕武艺比秦用高，哎，学识比秦用渊博，你这关系没人厚啊，你走那老王爷的门子，老王爷能够向着你吗？能不向着秦用吗？所以呢，这么多年秦用并没有政治敌手，没有人给他在这仕途上啊使绊子，
给他撤肘，他走得很

0: 寸，
1: 那反过来就没有了风刀雪剑的磨练。你工作很顺利，人际圈很和谐，你觉得是个好事吧？但也未必呀。你感知不到这个世界的黑暗面，或者说是灰暗面。你不知道，其实正常的情况下，在职场上，在人际关系上，在仕途上，那不应该是太平的，那勾心斗角，互相下绊子，那是常态，反倒是那是正常的了。那么你在这其中如果是沉沉浮浮，经过不断的捶打，一个人呢会越来越坚强，同时当然也会越来越冷酷，越来越油滑，也就越来越成熟。有的说成熟啊，成熟是可悲的，成熟他付出的是那种天真无邪的代价。但没办法呀，人世就是如此啊，我们得直面呢，哪那么多美好啊，在美好当中也有那阴暗面，你走到阴暗面的时候，你也必须知道应该如何保护自己。如果刀剑冲你而来，你知道如何遮挡，如果是遮挡不住射到身上，你知道如何保命，你知道如何自己到一边去拔剑舔舐伤口，你知道如何自己自愈自己疗伤，那同时你就知道在下一次再遇到类似的人，你就应该呀注意他，防范他，远离他，甚至先发制人打击他。要么增广贤文上有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啊，叫未曾清贫难成人，不经打击老天真，自古英雄出炼狱，从来富贵入凡尘，醉生梦死谁成器，唾马长枪定乾坤，挥军千里山河在，立名扬万传后人。他说的就这个道理呀，不经打击老天真，你没受过打击，到老你不成熟，你就是个老天真呐。秦用现在就是个老天真，30岁了，30没到而立之年。为什么呢？你如果把秦用放到社会上去，他未必能够立得住。你让秦用现在跟宇文化及那帮的老臣在一起，你甭管秦用多大能耐，还不得被人家给玩死，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秦用现在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现在对着苏定邦是深信不疑啊，眼中又瞧着涿郡那边军情紧急，哪还顾得想其他呀，他认为自己身边都是好人呐。于是苏定邦主动请缨，秦用大喜呀，有师兄在我身边助我一臂之力，咱们一定能够保全涿郡，打退刘黑他。那师兄啊，事不宜迟，咱现在就得走啊。好啊，这么着，苏定邦说，我带的这些和尚啊不能全去啊，这几个人呢我都教给他们练过武术，都不错，你看骑马打仗啊都不错啊。那几个人我说了，有这个残疾的，有这年纪太大的，有生了病的，有那么十来个吧，让他们在瓦口关在这里等候着，先歇息歇息，其余等人随我前去，你看如何呀？可以呀。秦用也没想别的，大哥你就说谁吧，你选你的人就行了，我现在呀来不及管你，我现在要调兵遣将，我得管我这一批呀，你爱谁跟着谁跟着。秦用心说话，就那些和尚有一个不多无一个不少，无所谓的事儿，这还跟我商量什么呀？那好，我要赶紧给他们说说。这苏定邦啊，就在他身后那几十名和尚当中，你挑选了20名和尚啊，给他们都配好了刀枪棍棒，原来没带那么多，但是到人秦用这里，这器械少得了吗？

给秦勇一申请，哎呀，秦勇说给，我这里就五六个和尚有马的，能不能给其他和尚也配上马？给。秦勇说马厩里有的是马，咱们瓦口关现在只守不攻，只要突厥人不打过来，咱呢就不打突厥人，所以有马放在马厩里不用也是浪费，你们骑着咱们救援涿郡去，给他们分下就行了。哎呀，多谢贤弟。20个和尚全部有了刀枪马匹，剩下的将近30个老弱病残的和尚就暂时的安置在瓦口关内，让他们在这等候消息就行了。而秦勇这边呢，擂鼓巨匠把手下大将全聚集过来，给大家说了一下现在的紧张形势，我们现在啊要立刻回师救援涿郡。现在北边突厥已经走了，可以说对咱们瓦口关的威胁已然解除了，所以我认为啊，瓦口关也就不用留那么多人，即便是突厥再打来，咱有一定人马在这里也能挡一阵子，咱不出去等我再回来无所谓，反正现在探马兰西报这突厥已经溃退了，估摸着即便再想打瓦口，他们呢也得整顿一定时日啊，反正是最近这些日子瓦口应该没问题，所以呢就留下几位老成持重的将领守着瓦口也就行了。所谓老成持重啊，说着好听啊，其实啊说白了就比较窝囊的，胆子没那么大的，打仗不那么英勇的，比较消极不是积极的，容易守不容易攻的，这些人把他们留下，你们呢看家就行了，反正又不用你们出去打仗。于是秦勇你也就是点了那么五六个将领选了一个头，你们呢就在这里镇守瓦口。瓦口关我给你们呢留下2000精兵，瓦口关本来20000人呢，先锋营嘛，但是不用留那么多，留2000精兵。另外这一次打仗的时候受伤的还有那么几十人吧，也都给你们留下在这里啊，一边养伤一边帮着你们守城，这些人足够了，听我的将令，在这里啊不求无功但求无过也就是了。突厥呀，我刚才说了不一定能打过来，就算他们打过来你们也不必着急，咱们瓦口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只要守住不开关，我们呢得报会马上回来，瓦口关就万无一失了。是。秦勇啊把瓦口关这边吩咐完毕之后，带领着其余的将领是回援涿郡城啊。10000多大军就开离瓦口关了，一路之上狂奔的咔奔涿郡而来。当然了，启程前先派送信的使者送捷报给涿郡城中的燕王罗毅，第一是报捷，第二是通知罗毅我们呢马上就到了，请老王爷放心，我们一定能打退留黑他。战报送到老王爷罗毅手里，罗毅现在啊正在涿郡南城东城这边指挥着守城的。老头子这2天呢苍老许多，怎么太紧张了，这刘黑他像疯狗似的日夜攻城啊，这干嘛呀啊，看这意思不取下我涿郡他是不收兵啊。好，刘黑他，我就跟你耗，我看你有多的本事能够拿下我涿郡，我也豁出去了，我也不睡觉，我就在这里指挥。老头子呀在这指挥涿郡守卫战，接到了秦勇的捷报啊，打开一看，哎呀，罗毅大喜呀，是啊啊，突厥兵被打退了呀，太好了啊啊啊。但咱们呢得说明一点，秦勇在战报上啊并没有详细说我来意师兄啊苏定方啊他呢把这突厥人呢打走了，战报啊不用那么的详细，

0: 未来呀，请功的时候再说。战报上只是说，我们已经打溃了突厥军，突厥大都督洪漫漫已经被我方将领一枪挑死。那么现在瓦口关已然解除了突厥的威胁，我想立即带兵是回援涿郡。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

0: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公益广告时间。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11: 前方车辆，
9: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2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晴，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10月14号周三晴朗，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4度。10月15号周四晴朗，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5度。10月16号周五晴朗，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2度。10月17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18度。10月18号周日阴，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准备了一组经典内容，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和您共同度过。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一篇文章，是由热心听友陌上花开推荐的。这篇文章我相信一定会让你想起儿时的光阴，想起在轻松岁月路上的美好记忆和沉淀在心中永远深刻埋藏的情感。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共同分享文章《老屋荒草偷走了半生光阴》。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故乡的热闹悄悄退场，儿时的烟火慢慢熄灭，曾经热气腾腾的农家小院再也听不到晨起的鸡鸣，看不见傍晚升起的炊烟，院子里只剩下荒草慢慢的疯长，肆无忌惮地铺满整片空地，盖过了旧时的脚印，掩埋了年少的时光。从前的院子从不是这般萧瑟模样，春日有花开，夏日有晚风纳凉，秋日堆满金黄稻谷，冬日飘着袅袅炊烟。大人们总在院子里忙碌晒凉种菜收拾院落，日子朴素又安稳。那个时候的荒草永远长不高，总有一双粗糙的手日复一日打理着家园，守住一院的烟火，守住岁岁年年。如今野草借着风雨肆意的蔓延，枯了又生，生了又盛，层层叠叠的荒芜是时光留下最刺眼的痕迹。空荡荡的院落再也没有嬉戏的孩童，没有忙碌的身影，只剩风声穿过枯草瑟瑟作响，像是岁月无声的叹息。麻雀飞来又飞走，找不到旧粮顿。记得小时候院里的粮顿是一家人一年的希望，秋收过后金黄的粮食满满当当地堆在院中，高高的粮顿撑起了整个冬天的安稳。那个时候总有成群的麻雀叽叽喳喳地落在院子，啄食散落的谷粮，热闹了整个秋冬。我们从不厌烦这细碎的喧嚣，反倒觉得有鸟飞，有粮香，有烟火，才是人间最踏实的生活。如今粮顿早已消散在时光里，粮仓空空，院落寂寂，岁岁归来的麻雀依旧循着旧路飞回老屋，在墙头盘旋，在檐下张望，兜兜转转几番，终究寻不到半点谷粒，寻不到往日的热闹，最后只能扑棱着翅膀落寞飞走，一次次归来，一次次失望。飞鸟尚且念旧，可我们早已身在天涯，身不由己。老屋漏风漏雨，也漏走了匆匆的光阴。多年无人常住的老屋早已扛不住风雨的侵蚀，斑驳的土墙褪去了颜色，屋顶的瓦片层层老化，每逢风雨便漏下淅淅沥沥的雨水，风穿过破旧的窗棂，穿过空旷的亭堂，呜呜作响，灌满了整座空荡荡的房子。老屋漏的是风雨，溜走的却是再也回不去的时光。他偷走了父母年轻的模样，漏走了一家人朝夕相伴的温馨，漏走了岁岁年年的同日，漏走了岁岁童年，年少无忧。这座养育着我们长大的老屋，见证过欢歌笑语，承载过岁岁安稳，最后默默老去，慢慢的破败，静静守着一片荒芜。年少不知乡愁，读懂已是半生沧桑。如今年年归乡，年年见荒草漫院，年年看老屋破败，空荡荡的院子里触摸着斑驳的壁墙，听着风吹枯草的声响，心里满是难言的酸涩。原来最遗憾的从不是远方漂泊的苦，而是我们长大的速度。

0: 永远赶不上故乡老去的速度。荒草替我们守着老屋，飞鸟替我们回望旧时光，而我们终究成了故乡的过客，成了再也回不去的归人。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观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愿这样的文章能够让我们此时平静，也愿你心中流淌着浓浓的情感，愿你儿时的梦根植心中，愿你未来的路阳光相随。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任丘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陪伴大家一同度过。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2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晴，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10月14号周三晴朗，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4度。10月15号周四晴朗，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5度。10月16号周五晴朗，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2度。10月17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18度。10月18号周日阴，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着急，开车慢行，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也希望您旅途愉快，回家的路上顺畅，希望你能够把好心情带回家中。当然了，也希望今天节目中安排的这一组内容您能够喜欢，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那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歌曲是《这一生走到了秋天》。

如果心里期待的东西一点点落空，慢慢的就不想要了，也就无所谓了。有些事自己心里清楚就好，回头再看，每个细节都是答案。学会稳住自己的情绪，既是尊重别人，也是保护自己。没有期待，便不会有失望，少一点盼望，就少一点遗憾。有时候适当的退一步，既成全了别人，也放过了自己。所谓顺其自然，大多是别无选择。人真的会在某一瞬间，一把火烧了心中所有的执念，一旦放下，

听众朋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我把半生说给秋天。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我们的另外一位听友，署名叫赵鹏的听友点播的《天边的牧歌》，我们和您共同分享。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是听友李娟点播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万江》。稍后呢我们在节目中还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岁月从容》。

听众朋友，伴随着熟悉的歌声，节目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那节目的最后再次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后面的内容。

0: 兰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找到了，找到了，
2: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3: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2: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3: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4: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5: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3: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6: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3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3: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7: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到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3: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8: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3: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0: 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4: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3: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5: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6: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7: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庄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6: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8: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保底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9: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0: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9: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1: 每一格大概2-3分田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2: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4: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5: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

0: 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48.3 万辆和 1247.2 万辆，同比增长超 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3: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2: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四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3: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4: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5: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6: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5: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7: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的哈，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较，费用节省到30%到50%。
5: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1: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8: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9: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8: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

0: 工坊十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30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1: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000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2: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4: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炎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3: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5: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8: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7: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8: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6: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6: 今年前3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

0: 克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四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内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

0: 1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1: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

0: 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7: 来喽。
6: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7: 哇，这也太震撼了。
6: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7: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6: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7: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6: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杨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

众朋友大家好，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2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晴，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10月14号周三晴朗，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4度。10月15号周四晴朗，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5度。10月16号周五晴朗，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2度。10月17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18度。10月18号周日阴，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准备了一组经典内容，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和您共同度过。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一篇文章，是由热心听友陌上花开推荐的。这篇文章我相信一定会让你想起儿时的光阴，想起在轻松岁月路上的美好记忆和沉淀在心中永远深刻埋藏的情感。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共同分享文章《老屋荒草偷走了半生光阴》。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故乡的热闹悄悄退场，儿时的烟火慢慢熄灭，曾经热气腾腾的农家小院再也听不到晨起的鸡鸣，看不见傍晚升起的炊烟，院子里只剩下荒草慢慢的疯长，肆无忌惮地铺满整片空地，盖过了旧时的脚印，掩埋了年少的时光。从前的院子从不是这般萧瑟模样，春日有花开，夏日有晚风纳凉，秋日堆满金黄稻谷，冬日飘着袅袅炊烟。大人们总在院子里忙碌晒凉种菜收拾院落，日子朴素又安稳。那个时候的荒草永远长不高，总有一双粗糙的手日复一日打理着家园，守住一院的烟火，守住岁岁年年。如今野草借着风雨肆意的蔓延，枯了又生，生了又盛，层层叠叠的荒芜是时光留下最刺眼的痕迹。空荡荡的院落再也没有嬉戏的孩童，没有忙碌的身影，只剩风声穿过枯草瑟瑟作响，像是岁月无声的叹息。麻雀飞来又飞走，找不到旧粮顿。记得小时候院里的粮顿是一家人一年的希望，秋收过后金黄的粮食满满当当地堆在院中，高高的粮顿撑起了整个冬天的安稳。那个时候总有成群的麻雀叽叽喳喳地落在院子，啄食散落的谷粮，热闹了整个秋冬。我们从不厌烦这细碎的喧嚣，反倒觉得有鸟飞，有粮香，有烟火，才是人间最踏实的生活。如今粮顿早已消散在时光里，粮仓空空，院落寂寂，岁岁归来的麻雀依旧循着旧路飞回老屋，在墙头盘旋，在檐下张望，兜兜转转几番，终究寻不到半点谷粒，寻不到往日的热闹，最后只能扑棱着翅膀落寞飞走，一次次归来，一次次失望。飞鸟尚且念旧，可我们早已身在天涯，身不由己。老屋漏风漏雨，也漏走了匆匆的光阴。多年无人常住的老屋早已扛不住风雨的侵蚀，斑驳的土墙褪去了颜色，屋顶的瓦片层层老化，每逢风雨便漏下淅淅沥沥的雨水，风穿过破旧的窗棂，穿过空旷的亭堂，呜呜作响，灌满了整座空荡荡的房子。老屋漏的是风雨，溜走的却是再也回不去的时光。他偷走了父母年轻的模样，漏走了一家人朝夕相伴的温馨，漏走了岁岁童年，年少无忧。这座养育着我们长大的老屋，见证过欢歌笑语，承载过岁岁安稳，最后默默老去，慢慢的破败，静静守着一片荒芜。年少不知乡愁，读懂

半生沧桑。如今年年归乡，年年见荒草漫院，年年看老屋破败，空荡荡的院子里，触摸着斑驳的壁墙，听着风吹枯草的声响，心里满是难言的酸涩。原来最遗憾的从不是远方漂泊的苦，而是我们长大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故乡老去的速度。荒草替我们守着老屋，飞鸟替我们回望旧时光，而我们终究成了故乡的过客，成了再也回不去的归人。

0: 是啊，回首岁月，岁月太匆匆。此时此刻，我看到了听友杏花雨的留言，故乡承载了我们曾经的美好，但却不是我们儿孙之辈的情感寄托。故乡是我们心底难以割舍的情感，如今我们身在异乡，老屋家乡成了睡梦中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1: 年少的旧梦只剩一场空。
0: 一位署名叫雅锦清河的听友你好，我也看到了你的留言，他说时代巨变，旧时的生存空间被新时代的繁华都市替代，唯有一份在心中永远深植，那就是乡愁。

一位署名叫一米阳光的听友写来留言，他说秋天总会让人想起这样的情绪，家乡、故土、亲人、儿时、青春。秋日的人间藏着独有的诗意和温柔，褪去了喧嚣和热烈，世间万物都归于沉静从容。落叶不是落幕，是沉淀和积蓄，秋风不是萧瑟，是温柔和馈赠。秋天让我们沉淀，让我们在繁华之后学会静静的成长，在热烈褪去之后慢慢的学会自愈。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愿这样的文章能够让我们此时平静，也愿你心中流淌着浓浓的情感，愿你儿时的梦根植心中，愿你未来的路阳光相随。

0: 听众朋友，那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春晚小品沈腾、马丽、杜小雨带给大家的《服不服》。
1: 哎呀！你说我这人呢，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好多管闲事儿。这不，刚才在马路上看见一辆汽车后备箱没关，我骑车子在后面这顿追呀，寻思告诉人一声，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这刚爬出来，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全责，赔了人200块钱。你说我这是不是多管闲事儿？我发誓，以后我要再多管闲事儿的话，我就不叫郝建，我就叫非常建。哎呦，啥也没看着。
2: 哎呀，
1: 哎呀，
2: 哎呀，
1: 哎呀，
2: 哎妈呀，
1: 你赢了。干嘛呀，你没事吧？
2: 79了，咣当一下拍地上了，你说呢？哎呀，
1: 那快看看摔坏了没有啊。

0: 疼啊！
1: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0: 我试试啊。哎，
1: 慢点啊。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
0: 哎呀，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1: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哎呀，
0: 小伙子，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摔的也够呛啊。
1: 我没事儿。
0: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1: 我这做好事上瘾。
0: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大妈呀，你这是摔懵了呀？啊！而且懵得很突然呐，你是自己摔倒的啊？我，你摔倒的时候我还离你。

0: 说的是追尾追的，不是追尾追了。我说的是保险杠，你说的是尾巴根儿啊？
1: 完了，大过年的，尾巴根儿还撞碎了，行吧，岁岁平安吧。
0: 哎，我说大妈啊，你好好回忆一下，真的没人撞你？
1: 没人撞我，飞出十多米呀、啊？那你要撞了我，我现在都出国了呗？
0: 不是大妈，你啥身份呢？你出国还能免签呢？是咋的啊？再说你没飞出十米去、
1: 啊、那飞几米呀、啊、都这时候了，你还叫那三米两米的纸儿有意义吗？
0: 行啊大妈，咱不掰扯啊，咱看图说话。好在现在大街小巷都安装了摄像头呢。完了，头没了，这再纠缠下去就没头了，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
1: 怎么的，你还想走啊？
0: 走肯定是不赶趟了，我得跑了。
2: 哎，你媳妇儿，我马上到家了啊，别着急啊。等等，我看见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大马路上，也没个人来扶一把。你说现在这社会风气怎么就成这样了？别人不管，我管。大妈，你别动啊！我马上发条微博，好好谴责一下这种行为。让爸妈都转都评论，媳妇儿记得给我点赞哦。哎呀，这老太太摔的老惨了。
0: 惨你不服一把？来大妈，咱先坐起来啊。大妈，我呢马上送您上医院，但是我求求你了，您帮我证明一下，您就说我是个无辜的路人好不好？
1: 哦，
0: 这就对了吗？我是好人好劲，就在刚才，我拎着我的自行车在前面肆无忌惮地走着，也不知怎么，后面就突然多了个老太太。我放下一切顾虑，毫不犹豫地上前去扶她。到你了，收点下巴显瘦。
1: 我是个无辜的路人，无辜地被你给撞倒了，完了你还要跑啊？
0: 大妈，你这么顽皮，你家里人知道吗？
1: 跟我来这套。
0: 行了，别哼哼了啊！你赢了，你呢？现在就是当局者迷糊了啊！我陪你一起等个明白事理的人给咱评评这理儿。来吧，大妈，别冻坏了，我把大衣给您披上，暖和不？刘德华同款的，还能不能感觉到冷冷的冰雨在胡乱的拍了？
1: 良心发现了吧？
0: 哎，大哥，
2: 哎，怎么了，小伙子？
0: 这儿有个老太太。你撞的？真不是啊！快跑！
2: 我扶过仨，
0: 结果呢？
2: 这么跟你说吧，哥以前开的是大奔，
0: 大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这么说吧，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逢年过节还得给我扔两袋米呢，你明白我意思没？那咱这样啊，咱们娘俩呢一起分享几则寓言小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吕洞宾与狗，农夫与蛇，郝建与老太太。这几个故事分别讲的是什么呢啊？我从头到尾依次的给你讲讲。说从前呢，有个叫东郭的先生，有一天他骑着自己那头驴啊，在那儿嘎哒嘎哒嘎哒嘎哒骑了一脸大嘎哒呀，完了呢就遇着了一个快要死了的狼啊。这个狼
1: 太磨叽了，要扶你就扶，不扶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我就当你没撞过我行了吧，你走吧，去吧去吧，逃逸去吧。
0: 我怎么还成逃逸的了呢？

0: 说话，咱们以后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1: 你走不走？
0: 我不走。
1: 你走不走？
0: 我走我就成逃逸的了。
1: 你不走是吧？好，我走。
0: 不是大妈，你这是要上哪儿炸碉堡去？你这是啊？怎么还就说不明白了呢？我好比现在就是那个东郭先生啊，完了我把狼救了，回头狼还要吃了我，那你说那狼是不是挺没礼貌的？
1: 我才听明白呀，你搁这指桑骂槐的，我一老太太搁这趴半天了，你以为我趴活呢？说谁是蛇，谁是狗，谁是狼，骂谁好贱呢？你才好贱呢！
0: 好贱的名是我妈起早贪黑给我起的，到你这怎么还成脏话了呢？
1: 你把我撞倒了，哪怕说声对不起呢？不仅不道歉，还反咬我一口。我告诉你，哎呀，你今天呢就别想走了。哎呀，这呀就是证据啊！我今天就是豁出命，也要和这种社会不良现象斗争到底。
0: 哎呦，不是，你是怎么挪过去的？啊，不，大妈，你没事了？
1: 我被你气的。呀，
0: 这气人还能治病呢？那我这是气功啊！
1: 我今天非得找个人来给我评评理呀！来人呐！来人！
2: 大妈，什么情况啊？
1: 救星啊！啊啊！刚才呀、啊，他。你怎么还倒了呢？他，
2: 大妈，你这骑的也太快了，这车圈都飘成这样，你飙车了？
1: 我，
2: 你看你把人给撞了。
1: 他不是我撞的呀，
2: 大妈呀，这车在这放着呢，人搁这躺着呢，事故现场太清晰了。
1: 那不是我的自行车啊，不是我的自行车。
0: 你老伴自行车你也没蹬那么快呀。我这是耽误你起飞了呀。哎呀，
1: 他呀，我刚才
2: 别激动啊，我来处理。来来来来来，
1: 怎么玩呢？哎呀，哎呀，
2: 同志啊，那个没摔坏吧？疼不疼啊？
0: 哎呀，我这胳膊肘啊！哎呀，我这不连盖啊！哎呀，我这腰间盘呢、啊？
2: 都摔坏了？
0: 都不疼啊？
2: 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这那没事儿，那看看能不能走走啊？
0: 走应该是能走啊。啊，但肯定也得是按表走了。
1: 你怎么还按表走上了？哎呀！
0: 那车圈都飘成那样了，闹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呀，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了吗？啊，看这样，我飞出来能有十来米呀、啊。
1: 你哪飞十米了？
0: 那我飞几米？都这会儿了，还跟我较那三米两米的真儿，有意义吗？
1: 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嗯！
0: 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
2: 哎，同志，这样我先扶你起来啊！来来来，哎呀，这，哎，这，你不追尾那小子吗？
0: 处理我事故那交警。哎呀，
1: 完了，他俩还认识。
2: 来来来来来，手放下啊！不是你，你俩这什么情况啊？
0: 警察叔叔，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嗯，我拎着我那车子从您那儿出来啊，在前面走着，大妈突然就倒地上了，我好心过去扶一把，大妈就摔懵了，非得以为是我撞的。您就跟大妈解释一下，我那自行车圈是咋飘的就行了。
2: 哦，明白了，大妈呀、啊，他这个自行车车圈是刚才追尾撞成这样的，事故就是我处理的。嗯，
1: 不是撞我撞的吗？
2: 大妈呀、啊，警察的话您还不相信吗？再说了，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他要撞您撞成那样，那您还能站在这说话吗？
1: 也是啊，那我是咋倒的呢？
2: 大妈您看，刚才那位司机啊特意回来道了个歉， 说当时脑子没转过这个弯来，让我把这个钱呢务必还给这个小伙子，说不能让做好事的人心凉。哎呀，来拿着。
0: 哎呀，不凉了，不凉了，不凉了。
2: 人家还多给你100，让你拿去修车。哎
0: 呀，这不但不凉了，咋还突然有点烧心了呢？
1: 我想起来了，刚才呀，我搁那拧啊拧啊，一个台阶迈空了，完了就摔倒了。
0: 终于真相大白了，他妈呀！对不起啊，你别生我气，我刚才不是有意要气你的，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你演了遍回放啊。
1: 孩子，大妈这么误会你，你都没走，还要扶大妈，好样的！
0: 大妈，这人倒了咱不扶，那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好，大妈，咱们上医院，
2: 坐火车。
1: 不用，不用你的钱。大妈有医保。臭小子听贼呀，咣当一下躺地上，你还按表走上了。
0: 我心眼多多呀，我都没转呢、啊、我心就我这速度要转起来，那还不得自然了。我

0: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郭冬临、李文琪等共同带来的《有事儿您说话》。
1: 阿庆，哎呦，您说啊，帮我们单位那老牛买这两张卧铺票容易吗？这一宿对排的，那个风那是一个劲儿的刮，鼻涕一个劲儿的流，旁边有一哥们儿还拿我开涮，说我这叫一夜风流。呵，哎呀，问题是排了半天买着也好啊，刚到我这儿没了，这也难不住咱们。我搭进去200块钱，我买了两张高价票，切，咱不能让人说咱无能，瞧见没有，下铺。
2: 是小郭吧？
1: 是小哥。哎呦，老陈呐，我说有事儿您说话。
2: 星期天你也不休息啊？啊，你这是干什么去了？
1: 我练气功去了。啊，
2: 哎，等一等，等一等，你会练气功啊？不得了啊！你在练什么功啊？
1: 我能练什么？我行，风流功。
2: 风，这名字就很吸引人啊！有时间教教我好吧？
1: 哎，行啊，哎，有事儿您说话。
2: 哎呦。哎，小郭啊，我差点忘了，你答应过我的我们家里那500斤大白菜的事。
1: 老陈，我这就给您扛上去。不，
2: 已经有人扛上去了啊！你说你帮我找个民工，那个民工果然就来了，6层楼啊，不得了啊！
1: 那民工都是哥们儿，打个招呼就来。有事儿您说话。
2: 好好好好好，谢谢啊！这位，个小伙子不得了，
1: 谁给扛上去的呀？

0: 你看你每次跟我打招呼你都用笤帚，你去。
1: 你说这上海人大白菜的事儿是你揽的吧？
0: 啊，他找你了。
1: 你不在家他不找我找谁呀？
0: 嘿，我说呢，闹了半天是你帮我雇的民工。
1: 那雇人吧又得花钱呢。
0: 那是谁呀？
1: 我让我爸爸化妆成民工给扛上去的。你说你成天这揽事儿搭钱，你到底图个什么呀？瞧你那手冻的样。
0: 我图什么？我在单位的地位与日俱增。你就拿我们科长来说吧，啊，自从我给他买了3张卧铺票以后，这次出差回来怎么样？给我带东西了，而且带好几个，你又不是不知道。
1: 还好意思说？
0: 不是你干什么呀？这是
1: 他们科长出差攒了一堆宾馆发的牙刷送给他了。我问你，这牙刷值几个钱？3张车票你搭了多少？
0: 搭了300呀。
1: 300？
0: 但是账不能这么算。
1: 行了，打这月起发了工资一分钱都不许你留
0: 啊！
1: 我算看出来这个家呀，不搞一次工资改革是不行了。
0: 啊，不是，你多少给我留点。
1: 不行。
0: 你留点。
1: 不行。
0: 这家里谁说了算？
1: 我说了算，怎么着？
0: 没事儿，我随便问问。八成老牛取票来了啊！当着外人的面，你给我留点面子。嗯，开门去。
1: 德行！
2: 弟妹。
1: 哟，老牛啊！
2: 哎呦，
1: 我们郭子正打算给您送票去呢。
2: 太客气嘛！
0: 老牛，来，坐。
2: 哎呀，这儿弄那么一堆破牙刷干嘛？这不能用啊，毛太硬。
1: 谁用它呀？
0: 哎，有事您说话。
2: 哎，你不是让我取票来了吗？
0: 瞧我这脑子，给。哎呀，
2: 呵，梁子全下铺
0: 啊，
2: 咱真有本事。
1: 这有什么呀？
0: 小事一桩，不就2张卧铺票吗？我给我那哥们打了个电话，那哥们一大早送来5张。
2: 嘛玩意？
0: 不信你问他。
1: 啊，5张，对，是5张。
0: 我就说呀，老牛就要3张，就那3张拿回去吧。
2: 哎呀，
1: 怎么了？
2: 我们又添了3个人去，正好要5张。他怎么的了？
1: 没事，他牙疼。
2: 你牙疼吃药啊，别拿手抽啊。
0: 嗯。
2: 哎，那3张票有问题吗？
0: 没问题。
2: 还真有本事。
0: 那3张也都要下铺吧？是吧？
2: 下铺。
0: 好。
2: 太好了，下铺。
0: 弟妹。
2: 他这牙疼可真得给他吃药啊，老拿手抽这哪行啊？这个
1: 对，他是该吃药了。
2: 行，你给他吃药吧，我走了。
0: 不是，老牛有事您说话。
2: 哦，
0: 哎，
1: 回见啊。
2: 啊，回见你。
1: 回见。
0: 这老牛这人也挺有意思。
1: 呸，你说你把那2张票给人家不就完了吗？你又吹出一个5张来。
0: 行了，你知足吧，我差点说成10张。
1: 你我看你那3张下铺你怎么办？
0: 这么着，今天中午你给我做一大锅热汤面，多放点胡椒，我发发汗。吃完了，我扛着被子我就走，我就不相信今天晚上我排不来。
1: 哎，有人敲门。
0: 你紧张什么呀？
1: 哎呀，我都怕有人敲门了。要是再来托你买车票的，那可怎么办呢？
0: 我巴不得是来买票的呢。
1: 啊，
0: 今天晚上不就一块儿排了吗？开门去。
1: 开门去。
0: 哎呦。
1: 科长
2: 啊！
0: 哎呦，科长，您怎么来了？
2: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本事一大，我就不能来了。
1: 科长，您买车票吧。
2: 啊，你本事是大了，我还没想买票，这还求着我买。
0: 不买车票就好。来，科长您坐。
2: 来，你也坐，你也坐。哎呀，哎。这牙刷好用吗？
1: 好用，特别好用。科长，您刷牙。
2: 我刷牙？
1: 不是，喝茶。
2: 我说的呢，怎么一进门就刷牙？这是什么规矩啊？哎，郭子，咱们单位呀，想求你办点事
0: 儿。哎呦，您这是大科长，有事您说话。
2: 听说你跟铁路上挺熟的哈。
0: 不是，
2: 站长熟吗？
0: 熟。
2: 调度员熟吗？
0: 熟。
2: 豆薯，
0: 豆薯，
2: 弄几件扯皮吧。我去，这怎么了？这是
1: 没事，你喝茶，你刷牙。
2: 啊，不喝了，不喝了。有困难吗？
0: 没问题。
2: 哦，那行，那明天礼拜一你就别上班了啊，跑步扯皮吧，就这么定了，我走了。
1: 哎呦，科长您别走，那个，
3: 你怎么了？
1: 科长，我跟您说实话吧，他可没那个本事。
2: 你没那个本事，他怎么能搞得到那么多卧铺票呢？
1: 那都是他夜里排队排来的。
2: 呀，没本事的人才去排队呢，小伙子用不着。
1: 哎呦，他不光排队，他还搭钱买高价票。
2: 你说什么？哦，他自己主动张罗着给人家买票。
1: 对，
2: 完了自己排队啊，排队买不着就自己搭钱买高价。
1: 就是。
2: 就是什么呀？那他不成傻子了？
1: 你倒是说话呀！
0: 好，科长啊，这车皮的事儿啊，没问题。
2: 哎，还是小伙子实在。行了，我走了。
0: 不是，科长，有事您说话。
2: 好好好好，别送了。哎呦，
4: 怎么了？
0: 不是，怎么了？有事儿您说话呀。
1: 你说，车皮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答应？这日子没法过了。
0: 你回来，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啊，你看看现在人家男男女女大小有点本事，人家都在那忙活，人这个开公司，那个当经理，这个有文凭，那个有关系，我呢，我是要啥没啥呀。以前我们单位分东西，分带鱼我是那最窄的，分苹果我是那最烂的，好不容易分本挂历，我缺俩月。我要再不上赶着给人买两张车票，人家谁瞧得起我呀？
1: 这就瞧得起你了。
0: 哎，我自从给人买两张车票，人现在对我怎么样？

0: 怎么样？
1: 人家已经开始给我送礼了，牙刷就是证明。
0: 你真是丢人呐，国子。你把买车票这个劲儿用在工作上，那该多好啊！咱认认真真干事，老老实实做人，人家谁也不会瞧不起咱们。
1: 我本来就说车皮的事儿不能答应，这不是我干点正事儿去吧？我
0: 你上哪儿？
1: 火车站。
0: 干嘛？
1: 再怎么着也得把老牛那三张下铺给排来去啊！哎呦。哎呦，火车站，呀哈，诸位都在这儿呢，有事儿吗？有事儿您说话。

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关注和收听。节目的最后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着急，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朋友们再会。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2: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全省上下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2: 让技术与场景精准匹配双向奔赴。雄安新区以未来之城场景会为纽带，助力创新成果加速落地，加快建设科技强区。
1: 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行走长城。今天走进界岭口长城，领略雄关沧桑，品味古村乡愁。
2: 我省全面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致密失能人员保障网。
1: 截至昨天，全省秋粮收获近5400万亩，面积超80%。
2: 教育部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220所职业院校组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
1: 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欧盟成员国外长通过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实体及个人。
1: 河北是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肩负着当好首都绿色生态屏障的重大使命，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坚持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污染防治重点突破，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
2: 近日，河北中首特钢集团有限公司后半批连柱连闸 ESP 生产线正式投产，不用加热炉，没有化石燃料燃烧，废钢在电弧炉中被融化成钢水，短短5分钟后就变成了薄薄的钢板，整个工序能耗降低50%，碳排放量降低75%。河北中首特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建水：
3: 随着我们 ESP 生产线的投产，我们呢构建起了绿色的生产体系，接下来我们在着力深耕我们短流程炼钢的同时，要加快绿电支联项目的建设，提高我们自发自用量的比例，全力打造零碳智慧工厂。
2: 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我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统筹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区域协同治理，紧紧围绕重点城市退后时目标，抓总量、管散量、控变量，突出工业园和移动园减排，深入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处长冯军慧：
4: 我们将全面推进工业企业超低排放改造，持续扩大新能源重卡替代规模，加快推进铁路专营线、零碳运输通道等重点工程落地，紧盯关键时段，强化污染过程应对，持续提高中长期空气质量预报精度，全方位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效能。
2: 锚定结构、工程管理三个减排方向，强力攻坚突破。邯郸市推出差异化、针对性的一揽子措施。在武安新汇冶金公司，短流程电炉炼钢生产线刚刚投产，生产线采用全废钢冶炼新工艺，摒弃铁矿石、焦炭等化石原料的使用，从源头切断主要污染物产生，同时淘汰高能耗老式加热炉，全面启用热送直闸补热先进工艺，实现节能降耗、超低排放，企业污染物减排70%。

0: 15，邯郸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环境监察专员蒿文岭。
1: 积极推进啊，钢铁企业球团带式肥皂基建设，以源头工艺的革新，削减污染物排放，谋划实施烧结晶一氧化碳的深度治理、燃气锅炉改造等减排工程1456个，机动车辆监管、工地扬尘、露天焚烧等方面全部实现智能化的监管，持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0: 久久为功，让河流湖泊碧波荡漾，润泽城乡。我省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持续打好碧水保卫战。作为京津冀重要水源涵养功能区，承德年均向京津供水约20亿立方米。聚焦保障京津水源安全，承德持续深化重点流域综合整治，强化水域岸线管理，恢复河流自然形态，确保跨界河流出境段面水质优良。承德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爱民：
2: 我们将加大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推进雨污分流改造和管网修复，加强工业废水深度治理和在线监管，强化农业农村重养殖污染治理管控，以更高标准守护一泓清水送京津。
0: 在雄安新区，通过系统性生态攻坚、内外协同治理，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稳定在地表水三类，生物多样性水平显著提升，步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宋小刚：
3: 将聚焦建设美丽雄安，久久为功，抓好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保护，一体推进补水治污防洪，持续巩固白洋淀治理成效，
0: 让绿色成为美丽河北的底色。我省持续打好净土保卫战，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让绵延绿意在燕赵大地不断铺展。在石家庄市赞皇县牛山沟村，自从建成生活污水处理站，村里环境卫生大幅改善，干净整洁、草木葱茏的小山村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休闲游玩。石家庄市赞皇县牛山沟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副主任崔艳峰：
4: 处理后的水还可以用于农田灌溉和村庄绿化，为发展乡村旅游、推进乡村振兴打下良好基础。
0: 加快建设宜居宜业河美乡村是农民群众的期盼。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建设省级河美乡村1.3万个以上。省农业农村厅河美乡村处处长刘丽萍：
5: 将继续聚焦农村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等重点问题，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彻底清除存量，严格控制增量，抓好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0: 日前，塞罕坝机械林场传来喜讯，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塞罕坝森林覆盖率达到84.04%，提前超额完成二次创业阶段性目标，标志着这片绿色林海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让绿的家底更加厚实，今年我省将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完成建设任务384.3万亩，全年将完成营造林600万亩，修复治理退化草原60万亩。省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继勋：
6: 我们将以推动林业草原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围绕构建生态防护、资源保护管理、防灾减灾、支撑保障林草产业的五大体系，优生态促发展，守底线保安全，坚决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
0: 技术有供给，在哪儿能落地？产业有需求，谁能来解决？在雄安，一份覆盖9大领域、包含1176项需求的场景清单，正为技术方和企业方搭建起供需对接的桥梁。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播出雄安新区以未来之城场景会为纽带，促进技术与场景精准匹配，让更多创新成果加速落地，加快建设科技强区。
7: 走进位于保定定兴的河北凉风晓月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鲈鱼养殖基地，108座圆形生态鱼池内循环水系统、物联网传感器等设备一应俱全。去年该公司鲈鱼产量占到全省鲈鱼工厂化养殖总产量的60%，产出率位居全省第一。企业负责人说，能有如今的发展离不开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带来的技术对接。
8: 去年我们发布了这个场景需求以后呢，中国农业大学和我们企业就进行了一个紧密的对接，搭建这个全流程的数字平台。经过数据平台的运算，

0: 以后呢，我们一年大概可以节省40万左右吧。在成活率方面呢，我们从80%提升到90%，那一年的话大概就是30-40吨。
1: 去年凉风小月公司提出的关于数字化养鱼场景需求被收入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应用场景清单，并面向全球发布。目前这份清单汇聚了来自全省各地的场景需求1176项，覆盖智慧农业、安全应急、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等9大领域。需求单位既有省直部门，也有县域企业。为了方便对接，场景会大赛主办方还搭建了网上供需对接服务平台。
2: 那我们平台呢，现在其实已经汇聚了7000余项的这个科技企业入驻，那同时呢也汇聚了1100余项场景的解决方案。缺技术，你可以上我们这边的技术供给库来去找合适你的技术。那同时呢，现在有哪个地方要做这样的场景，你觉得你能做这个，那你也在平台上积极的发起对接。
1: 对接平台有了，但在需求发布之初，企业却难以把自身需求讲清楚。为此，场景会组委会在全省选聘场景经理人，他们既懂技术又懂产业，成为沟通技术供需双方的桥梁。
0: 经过我们场景经理人呢一条一条给我们梳理，把我们需求讲明白，可以更高效地达成我们需求的转化包括落地。
1: 目前全省已有100多位场景经理人深入生产一线，采集真实需求，梳理凝练模糊场景。清单里的一条条场景需求正被来自全球的技术团队认领，一项项新技术转化为一个个新场景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场景会已累计启动实施场景项目220多个，其中85个已完工。
3: 万里长城河北段绵延2498.54公里，是长城保存最完整、最具代表性的区段之一。山海关、金山岭、界岭口等代表性点段，或巍峨壮美，或峻险奇秀，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行走长城，今天走进界岭口长城。
4: 这里是位于秦皇岛抚宁区的界岭口长城，那来到这儿啊，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原汁原味，没有过度的人工修饰，砖石上的青苔，墙缝里的野草，都在静静地诉说着600多年的风雨沧桑。那这段长城的始建啊，要追溯到明洪武14年，大将军徐达呢在此设关筑城，这里呢也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啊重要的关隘之一。
5: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马面12座，烽火台3座。两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一河分两城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
4: 那为了守护好这份珍贵的遗产呢，这些年政府包括社会各界啊，都在不断加大对界岭口长城的保护力度。就在不久前呢，抚宁区的文保部门呢也是完成了对我现在所处的金台这个位置的修缮。而在整个修缮过程中啊，坚持了原材料、原工艺和原形制，本着最小干预的原则呢，修旧如旧，最大程度的来保留历史的风貌。
5: 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6: 对我这一段的长城啊，杠杠朗朗，每一块砖，我都是呢了如指掌。巡查当中呢，有这个散落的砖都落起来，发现这个长城哪嘎子有危险地方，及时的向文保部门打招呼，让他们及时的进行加固维修。
4: 嗯，我看您有一把镰刀，是随身携带。
6: 对，这个半路上呢遇见豺狼野兽啊，什么蛇呀、马蜂啊等东西啊，这它作为我的这个保护工具。
5: 巡查路上沟沟坎坎，8公里的长度，乔国华往往需要走上5个多小时，遇到雨雪等恶劣天气，时间会更长。22年来，他在长城上走的路相当于绕地球一圈多，光胶鞋就穿坏了200多双。
6: 别看我到70了，可是呢我身体呢非常强硬，我到80、90我要是坚守下去，如果确实干不动了，我儿子主动请战，他要把拿过我的接力棒，把长城看护好。
5: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

0: 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督衙门府邸、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
1: 现在我们村230多户，810多口人，只有乔、李、王等很多25姓，来源就是修建长城的时候，还有这个守关着长城的时候，来的都是吴世海，落户在建林口村。我们呢，就是属于是长城的后裔吧。
0: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建林口村还建起了村史馆，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这些年，村里还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发展高品质板栗、山楂、蘑菇等特色生态农业，挖掘推广草编、剪纸等非遗技艺，打造长城主题精品民宿，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
1: 基地让游客不只是走马观花，而让他住入老宅，体验的边关民俗。再一个呢，村民不光能收房租，还能在家门口啊挣上钱。我觉得吧，长城要保护好，村庄建设好，我们的日子才能红红火火。
2: 近日，中共中央批准王刚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决定王刚同志任石家庄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张超超同志不再担任石家庄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近日，京津冀民政协同专题工作组第一次会议集中发布了京津冀养老重点储备项目35个，覆盖居家社区养老、医养结合、康养旅居、智慧养老等核心赛道。三地将推动政策、资金、人才、服务要素跨区域精准对接，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2: 第三届京津冀老字号博览会将于10月30号至11月1号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大会以“承千年文脉，创未来之城，寻味老字号，赋能新消费”为主题，参展企业达200多家，展品覆盖特色食品、传统轻工、中医药康养、非遗文创、民俗技艺、农业优品等。
5: 作为社保第六险，长期护理保险是破解重度失能家庭照护难、负担重的重要举措。今年4月起，我省全面启动长护险制度，为失能群体兜底，为困难家庭减负。
6: 在邢台市南河区，94岁的重度失能老人杨桂珍身患多种基础病，生活无法自理。以往居家照护缺乏专业能力，聘请护工费用高昂，给家庭带来巨大精力与经济双重压力。长护险制度落地后，老人在2025年12月顺利纳入保障范围，报销比例70%。今年1月，老人入住长护险病区，获得24小时医养专业护理。
7: 宋大志一天24小时，又是医生又是护士，值守的又专业。所以俺这子女工作起来，俺心里也踏实，又省心又省事，还更省气儿，给咱家庭确实家庭啊负担。
6: 作为长护险河北先行区域，邢台南河区不断完善全流程经办体系，规范申报、评估、审核、结算各环节，依托基层力量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答疑，当地构建起机构护理、居家护理协同服务模式。聚焦失能群众照料、康复、监测等刚需，提供标准化专业服务，同时通过常态化巡查回访、质量督导、严管服务规范，守牢基金安全底线。
8: 长期护理险就是让重度失能的群众享受到了规范化的日常照料和康复护理，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提升失能人员的生活品质，也可以让家属从高强度的陪护中脱离出来。
6: 目前邢台市南河区已有1059名失能群众享受长护险待遇，机构护理531人，居家护理528人，实现符合条件人员应保尽保，待遇应享尽享。按照全省统一部署，河北长护险实行3年梯次扩面分步落地，2026年全面启动全省制度落地，优先覆盖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群体，2027年底前纳入未就业城乡居民， 2028年底基本建成。

0: 统筹城乡统一规范的长户险制度体系，持续织密民生保障网，长效为失能家庭减负赋能。
1: 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日前发布最新公告，决定于2027年上半年开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其中小学教育本科专业面向社会开考，主考学校为河北师范大学。
2: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和全国特制农品名录，其中我省共有鹿泉香椿、曹妃甸盐田虾等22个产品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13个产品入选全国特制农品名录。至此，我省累计认定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267个，全国特制农品208个。
1: 据河北农情快报显示，截至10月11号，全省秋粮收获近54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86%，其中玉米收获近46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88%。全省冬小麦播种近208万亩，占计划播种面积的6%。
2: 金秋丰收季，产业助振兴。眼下，原氏石榴、怀来葡萄两大特色农产品进入盛采期。特色产业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
0: 金秋十月，石家庄市原氏县西部山区近万亩石榴进入最佳采摘季，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种植户们忙着采摘、挑选、装箱，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3: 我这个石榴园呢是已经30多年了，品种呢就是我们自个儿培育出来，这个太行红颜色好，口感好，品质相当好了。这个亩产量呢基本上都在5000斤左右，今年这个毛收入估计能达20多万。
0: 依托山地资源优势，当地把石榴种植作为主要产业，建设标准化特色石榴生产基地，栽植大青皮、铜皮、满天红等优质品种，同时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扶持和引导各村将林果产业和旅游产业结合起来，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4: 我们以合作社加农户的种植模式规范化种植管户，开发了石榴酒、石榴汁等相关产品，建立了6000余立方米的冷库存储石榴及其他农副产品，开发了石榴采摘旅游观光路线，打造了暮云山庄等民宿，持续擦亮北正石榴特色品牌。
0: 眼下，张家口市怀来县桑园镇沙营村鲜食葡萄陆续成熟，串串颗粒饱满、晶莹剔透的葡萄缀满藤架，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摘。
5: 有脆有甜，我们明天还有一波客户来采摘500箱。
6: 来到这也非常开心，见到了一大串葡萄，而且还很甜。
7: 跟在北京在市区里边的感觉不一样，它是一种田园的风格吧，这硕果累累的，有机会肯定还会来。
0: 怀来素有中国葡萄之乡的美誉，目前全县共种植白马奶、美人指、夏黑等300多种鲜食葡萄，共5.5万亩，年产量10万吨。当地创新种植加采摘加文旅加电商多元模式，大力扶持种植庄园发展，依托冷链物流体系以及全媒体流量资源，搭建常态化产地直播基地，形成集种植、研发、生产、包装、销售一条龙的鲜食葡萄产业链，通过举办葡萄酒节等一系列文旅活动，带动特色农产品展销，助力乡村振兴。
1: 目前，石家庄各项供热筹备工作正加紧推进，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号起24小时开通。
2: 近日，顺丰丰泰产业园石家庄园区在正定县正式投运，这是顺丰集团落地河北的首个综合性产业园。园区全线投产后，日处理快件峰值可达250万票。
1: 继9月推出教师全域免票福利后，邯郸武安东太行、精良湖、康谷乐园三大景区再度推出暖心惠民举措。今年10月10号至10月31号，面向国庆假期坚守岗位的一线公安、消防执勤人员免费开放全套通票。
2: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眼下，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北方地区。除了降雨，这股冷空气带来的大风降温天气影响时间较长。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等地气温降

0: 幅可达6到12摄氏度。凉意加重，公众需及时找出厚衣服外出，谨防感冒。
1: 日前，第三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此次两个

0: 户专项督查。
1: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教育部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这些学校服务国家经开区110个、高新区88个、自贸区等经济要素聚集区44个，服务万亿、千亿、百亿级区域产业占比分别为26.8%、43.9%、22.9%，实现了人才供给直达产业岗位。
0: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今年计划选派11356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为期一年。
1: 日前，金融监管总局修订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要求面向个人的保险条款要通俗易懂，特别是免除或减轻保险公司责任的内容要做出醒目提示，消费者看不懂的条款不能上市。
0: 今天，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并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同时，上述产品的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6%，海外市场表现同样亮眼。今年1至9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欧盟希望通过扩大制裁范围，增加俄罗斯生产武器的难度、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削弱其军工生产能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冲突已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特朗普这一表态作出回应。
0: 英国国防大臣韦斯·斯特里廷11号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台记者刘亮、姚伦报道。为切实破解玉米秸秆焚烧隐患、闲置堆积、处置低效等农业治理难题，市农业农村局统筹推进全域秸秆机械化回收、规范化收储、资源化循环利用工作，推动秸秆变废为宝，赋能绿色农业振兴。近日，在吕公堡镇南王庄村，田间机器轰鸣，作业繁忙，秸秆打捆设备穿梭于各个地块，自动化完成秸秆捡拾、压实、打包全流程作业。原本散落田间无人处置的农作物秸秆被快速整理打包成捆，随后统一装车清运，集中收储，实现秸秆规模化、高效化犁田，大幅提升秸秆处置效率和田间清洁度。全域回收的玉米秸秆将统一转运至标准化收储点位，经过分拣、加工、预处理等工序后，可转化为优质畜禽养殖饲料、有机肥原料等，实现农业废弃物的二次开发、循环利用，既从根源上消除了秸秆露天焚烧、堆积腐烂带来的安全和环保隐患，有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又延伸了农业产业链条，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方共赢。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李建鹏：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实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锚定循环利用、转化增值方向，不断优化实施路径，培育壮大秸秆利用市场主体，拓宽秸秆犁田利用途径，保持秸秆综合利用率98%以上，持续释放秸秆综合利用经济、社会、生态多重效益。
2: 本台记者杜斌、云松报道。10月1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任丘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梁庄镇政府和盛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任丘市盛文书画院、任丘市书法家协会、任丘市美术家协会、梁庄镇书画研究会共同承办的2026年盛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在盛耀集团举行。本次展览展期10天，共展出书画作品300余幅，涵盖书法、国画等。书法作品真草隶篆各具风采，内容既有经典诗词歌赋，也有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原创佳作。国画作品则通过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生动描绘了祖国壮丽山河与人民幸福生活，吸引了众多书画爱好者和当地群众前来观展。本次盛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展现了新时代精神风貌，丰富了国庆期间群众的文化生活，进一步激发了全市书画工作者的创作热情。盛耀集团董事长王春盛：
3: 下一步啊，将持续举办系列书画展览，以进一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书画艺术普及与发展，为任丘市文化艺术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6: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 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7: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8: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6: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9: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0: 来喽！
9: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0: 哇，这也太震撼了！
9: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0: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9: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0: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9: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11: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12: 丢人呐！
11: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13: 还有
11: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4: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5: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6: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7: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8: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9: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8: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9: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20: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21: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20: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21: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20: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秸秆变废为宝，赋能绿色农业振兴；2026年圣药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开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2: 鸿门宴上可以说处处是步步陷阱，范增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拿下刘邦，而身处其中的刘邦却能全身而退，这究竟是刘邦的幸运还是另有玄机？刘邦脱身的本领在哪里？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6集《鸿门脱险》。

0: 进入关中后，刘邦为了得到关中王的桂冠，派重兵封堵函谷关，阻止项羽进入关中。刘邦的这一做法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项羽决定第二天武力解决刘邦问题。然而这一消息却被项伯带给了刘邦，于是刘邦使出浑身解数，说服项伯阻止项羽第二天的军事行动。在项伯的劝说下，项羽撤销了第二天的军事命令，刘邦暂时缓了一口气。但是军事行动虽然撤销，第二天刘邦还是得到鸿门去见项羽。那么在鸿门将会发生什么呢？刘邦又将如何施展他的口舌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六集《鸿门脱险》。
1: 上一集我们讲到，在刘邦第二天即将面临灭顶之灾的晚上，他利用项伯蒙住了项羽，初步缓解了第二天对他的军事打击。但事情并没有完，第二天一早，刘邦带着100多个随从来到鸿门拜见项羽。和项羽一见面以后，刘邦讲了一段话，这段话很精彩，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鸿门说辞。这个鸿门说辞应当说是在中国古典文献中间非常有名的一段说辞。刘邦怎么说呢？臣与将军努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冉不自缢，先入关破秦，得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这段话什么意思呢？我们分三层来讲。第一层，刘邦说我和您一块儿攻打秦国，您在河北打，我在河南打，这是第一段的意思。这段话其实刘邦说的非常巧妙，刘邦这段话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咱们俩有共同的敌人，咱们俩是并肩作战，咱们俩是战友。项羽如果清醒，他会明白，你说的不错，是战友，不过那是当年，现在咱俩不是战友了。但项羽他的认识水平达不到这个程度啊，项羽说不出来这个话。这是鸿门说辞的第一层。第二层说什么呢？我没有想到我先入关破秦，又在关中见到将军。这是第二层的话。这个话强调了什么呢？我没想到我先入关。刘邦没想到吗？你看他打南阳郡的时候，南阳郡不打他都想，越过南阳郡直插武关。张良提醒他，你要不打，前有强敌，后有南阳的秦军，两下一夹，咱们就完了。刘邦是急不可耐的要抢先入关，现在说了可轻松，我没有想到我能先。其实他从结束任务那一天起，他就一劲儿的卯住劲儿要抢先入关，先入关就做关中王了。现在说成什么呢？我没想到。那言外之意，我心里想到是谁啊？一定是大王您先入关。这就叫逢迎。这一层意思比较明显啊，其实这是在安抚项羽。项羽最不平的就是，你刘邦啥也不会，你比我差得多，你小子竟然先进来了，你捡了个大便宜。项羽不服的，他现在说我没想到我先进来，这就安抚项羽受伤的心灵，给项羽喝点心灵鸡汤，是吧？让他心里好受点，这只是忽悠他的第一步。 这里边还藏着一层意思。什么意思呢？我没想到我先入关，言外之意，最终我还是先入关了，不就这样吗？我先入关，按照怀王之约，我先入关，我应当做关中王啊。所以他对项羽，他一方面是恭维项羽，另一方面又拿出怀王之约来压制项羽。我到底还是先进来了，我没想到我先进来，但是我最后还是毕竟是我先进来了，拿怀王之约压项羽。所以他对项羽可以说是又打又拉。第三层意思，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现在有小人挑拨离间，让咱俩产生误会了，产生缝隙，产生隔阂，产生矛盾，那是小人挑拨离间。这个话说的更是居心叵测。刘和项他两家的矛盾是挑拨离间的吗？谁能够挑拨刘项两家这么深的积怨呢？不是。刘项两家的矛盾是历史的必然。刘邦的高明把历史的必然说成是历史的偶然。小人挑拨离间不是个偶然的吗？这就叫化必然为偶然，这一招极其高妙。本来是个必然性的，他两家早晚是个你死我活，不存在刘项两家组成联合政府，那不可能。组成联合政府那是共和体制之下，刘项两家在帝国制度之下只能一家做皇帝，另一家做臣子，只能是这样。所以刘邦这个话说的是极其巧妙的，虽然鸿门说辞说了很简单啊，这个陈与将军鲁烈而攻秦，将军战河北，陈战河南，冉不自抑，先入关破秦，得福建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陈有隙。实际上刘邦把自己要说的话都非常委婉的告诉了项羽，要灭了他，那么大的事儿，到他嘴里这么一说，这么简单。所以说这个语言大家可千万别轻视。有人说有的人嘴会说，有人嘴不会说，其实语言特别是口语的表达是人生第一重要的本领，你连这个本领都不会，你要吃很多亏的。你看刘邦多会说啊，会做的不如会说的，他做了那么多事儿，到他嘴里一说啥事儿也没有了。这就是鸿门说辞，这可以说是从春秋以来在所有说客说辞中间最高明的说辞之一。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说辞是刘邦的原创还是他的老师张良教的，咱不知道。那么这段说辞起不起作用呢？看听话的人，谁在听啊？项羽。项羽信了吗？项羽结了一句话：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即何以至此？什么意思？这是你那个左司马曹无伤说的，要不是他，我怎么能这样对付你呢？一句话把曹无伤给卖了，而且卖得很彻底。本来曹无伤是刘邦阵营潜伏的卧底，曹无伤给刘邦可是老战友啊。当年刘邦一起兵，曹无伤就跟着他干，担任左司马。到刘邦做了 到这个入关以后，曹无伤还是左司马，曹无伤是个功臣，一直跟着刘邦。但这个时候曹无伤向项羽告密，主要是看到项羽势大了，将来主持分封的项羽，如果能够讨好项羽，将来能封点东西啊，封个诸侯王吧，封个侯吧。所以曹无伤是抱着这样一种私心 向项羽告密。大家可能会责怪项羽，项羽再怎么地你也不能把曹无伤给你卖了。他卖曹无伤是有一个理由的，他是拿曹无伤为自己开拓，为自己洗刷。咱俩是战友，我咋能这样对你啊？那还是你那个曹无伤给我说的，所以我才这样做的。这说明什么？项羽自己感到自己很理亏啊，很心虚，对不起自己的哥们儿，所以呢拿曹无伤来解脱自己。你看人家一番美丽的谎言，竟然让咱们的项羽感到对不起说谎言的人。但这里边你也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天下有人说谎，那是有人相信谎言。所以我们从这一段来看，刘邦的鸿门说辞奏效了。既然奏效，项羽也感到很惭愧了，对不起了，那下面怎么办呢？那赔个不是吧，招待他吃饭。这顿饭就是鸿门宴。一提到鸿门宴，大家就觉得那叫酒无好酒，饭无好饭，处处杀机，步步陷阱。但是我们知道啊，讲到这儿大家会明白，鸿门宴上项羽可没有杀刘邦之心呐。项羽惭愧得不得了，不停地自责内疚，不惜把曹无伤拉出来为自己解脱。你说项羽还有心去杀刘邦吗？我们说的鸿门宴，处处杀机，步步陷阱，酒无好酒，饭无好饭，那是因为有人要算计刘邦，此人绝不是项羽。这个人是谁呢？范增，范老先生。范增要杀他。范增为什么要杀他？范增觉得刘邦这个人太可怕。你看他能在大战前夜先把项羽要打的这场战争给摆平了，第二天一见面他能把项羽给忽悠住了，第三他又能够让项羽自己说出来他那个卧底的内奸是曹无伤。那可以说是这番话说的项羽简直找不着北了，辨不清东西南北的方向了。你说这么一个对手多么可怕。范增越是觉得刘邦可怕，越是要借这个机会除掉刘邦。范增怎么做了？走了两步。第一步，拿一个环形的爵，这个爵呢是一个玉器，圆形玉器，它有一个缺口叫爵。他举这个爵是让项羽下决心，他把这个爵一会儿一举，一会儿一举，老是对着项羽爵爵爵，干什么？下决心赶快杀。这段话史记写的是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爵一试只折三，项王默然不应。项羽不搭理他，你叫他决，他决定不杀。这是项羽他的内心决定他的行动嘛？所以范增一看此招不灵，范老先生就出去了，找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项庄。提到项庄，大家就想起了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成语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项庄是一名武士，范增就把他招过来说，咱们的大王心太软，不忍心杀刘邦，你赶快进去舞剑，借着舞剑的机会把刘邦给做了，如果不给他做了，将来你们全玩完。项庄领了命，那这个主谋是范增啊，具体执行的是这个项庄啊，项庄就带着剑进去了。进去以后，当时在座的几个人呢，项羽面向东坐，范增面向南坐，刘邦面向北坐，张良面向西坐，这是四个有座位的人，旁边 我估计还有一个项伯，史记没有交代。项庄进去就说，大王饮酒，军中无以为悦，请以剑让我舞剑。项羽一听说，行啊，你舞吧。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长一身亦必配弓，庄不得及。这个意思就是说，项庄一开始舞剑，我们上一讲过那个糊涂人项伯这时候一点都不糊涂了，他立即也拔着剑起来了，两个人对舞，常常用身子挡住项庄，让项庄杀不了刘邦。这里边就非常奇特了，这项伯为什么护着刘邦啊？亲家，这亲家尽管后来不管用，就这一刻用上了。你看结为儿女亲家两大好处，头一天晚上见到人家，当天晚上替他传了话，第二天又救了刘邦一命。如果不是项伯拔剑起舞，长一身亦必配弓，那刘邦这一次麻烦大着了。就是因为项伯舞剑，项庄就杀不了，范增的两招全部被化解了。我们可以分析一下，鸿门宴项庄舞剑的时候，当时是六个人在场，六个人在场。我们分析一下，第一，项羽。项羽知道不知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呢？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因为他要知道了，他绝对不让他舞。他刚才说了，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集合一致辞。他那么惭愧，他要知道再冒出来个杀手，他能同意吗？他不知道。刘邦知道不知道？刘邦是被刺杀的对象，刘邦心里倍儿清楚，非常明白。张良明白吗？张良明白，动若观火。范增知道吗？范增是主谋，他能不清楚？他安排的刺杀他清楚。项庄明白吗？项庄是杀手，他明白。项伯明白吗？项伯不明白，他怎么也去舞吧，那拦住他了。你看六个人在场，五个人都知道。所以说什么叫鸿门宴呢？鸿门宴是五个明白人陪着一个糊涂人喝了一场酒，这就叫鸿门宴。这就你可以看出来项羽多糊涂，五个人都知道，就他一个人不知道。这个时候呢，张良一看情况危机就出来了。张良一出来召见范哙，因为刘邦这次来带了范哙四员大将啊，召见范哙。范哙就问他怎么样，张良说情况非常危急，现在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也。说这个事情就是对着冲着这个刘邦去的，所以张良把这个情况一告诉范哙，范哙就说我要进去，拿着盾牌拿着剑就往里边闯，卫士挡着他，他用这个盾牌一撞，把卫士撞倒进去了。进去以后，范哙的表情是臣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瞪着眼睛看着项羽，头发一根一根的立起来，眼眶子都快瞪裂了。这肯定是司马迁有点夸大啊，文学手法。一个人再瞪眼，把眼眶瞪裂，这是不大可能啊。但是你这样一写，就把范哙的那个愤怒的样子写出来了，杀气腾腾。所以范哙闯帐开始了。范哙一闯帐，项伯的

项庄的剑肯定捂不下去了，项庄项伯就得退场了，因为范哙进来了。范哙一进来，第一个注意到他的人项羽。项羽按剑而急，首先是把剑抓在手里了，然后本来是坐到那儿，臀部放在脚后跟上的，这个时候呢，臀部离开脚后跟的，等于是跪姿了，再一下就可以跳起来了。客何为者？我来的人是谁？张良解释：“此沛公参乘范哙者也。”这是沛公的警卫范哙。这一说，项羽松了一口气，跟着赞美了一句话：“壮士。”啊，然后赐给他一杯酒，范哙就喝了，再给他一个猪腿儿。整个的大猪腿给了范哙一个，范哙是把那个盾牌扣到地上，把那个猪腿放到盾牌上，拔出剑来，用剑切着那个猪腿吃起来了，就这个样子很雄壮的。所以项羽看过以后啊，很赞赏他的勇武，又说了一句话：“壮士能复饮乎？”壮士能不能再喝一盅啊？范哙一看机会到了，抓着个机会就说了一番话，说：“臣死且不避，知酒安足辞啊！我死都不怕，我一杯酒我何足推辞呢？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行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先骂秦王，说秦王这个人杀人太多，所以天下的人都叛变他。然后说怀王之约，怀王与诸侯约定，先入定关中者望之。先骂秦王，再提怀王之约，紧跟着说沛公，说今沛公入关，封闭宫时驻军霸上，所以遣将守关者被他召出入与非常也。等于把刘邦说的话又重复一遍，这是第三，赞扬刘邦的作为。第四，劳苦而功高如此，非有封侯之赏，还没有赏，这么大的功劳没有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想杀刘邦。最后一点，谢为大王不取也，我相信大王不会这样做。范哙这番话不是出自一个文弱书生，是出自一个赳赳武夫，一介武夫说出来，这个话他特别让人相信，他是个粗人说话。因为范哙给人的感觉他本来就是个卖狗肉的嘛，所以他这个话说出来以后呢，别人听起来很容易相信。先骂秦王杀人，实际上是暗指项羽，你杀人多天下也要背叛你。再提怀王之约，那是拿怀王之约来压制项羽。然后赞刘邦的作为，再往后指责有人刘邦这么大的功劳不封赏，而要听小人之言要杀他，所以最后说了一句：“我相信大王不会这么做。”这番话可以说是范哙的慷慨陈词啊。这番话说完以后，项羽答不上话了。项羽觉得不但觉得理亏，而且觉得这个范哙这个话说的太凌厉了，没法接。按照《史记》的记载，项羽就说了一个字：“坐。”答不上话了，只好说：“坐坐坐。”这就是范哙闯帐。范哙闯帐缓解了鸿门宴的危机，化解了刘邦面临的凶险。刘邦一看稍有缓和，刘邦马上起身上洗手间呐，趁机摆摆手召范哙出来了。因为下面刘邦就要逃袭了，36计，走为上计呀。

此地是是非之地，久处此地必有后患，所以得走。我们看刘邦怎么安排走。第一步，商议辞行。刘邦一出来就说，我们现在要走，没有告辞啊，没有向项羽告辞，这叫不辞而别，不礼貌，怎么办？还是那个范哙，很粗，但说话说了很直。范哙怎么说呢？大行不顾细节，大礼不辞小让。那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呢？这话什么意思呢？做大事不要顾及细节，行大礼不要注意小礼。人家今天是刀和那个枕板，我们是刀和枕板中间的鱼肉，任人宰割，告什么辞啊？范哙主张不辞而别，刘邦立即采纳了。你看刘邦心多细啊！第一个先商量咱们不辞而别好不好，怎么办？范哙说不用，立即就走。第二步，安排善后。咱们不能一走了之，这留一个人善后，留谁呢？张良，留张良善后。刘邦非常心细，临走之前给张良做了一番交代，你留下来善后，但是你可千万别进去早了啊，从这个鸿门到我那个军营是40里地，抄小路走20里地，躲我至军中攻乃固。你估计我骑着马跑到军营了，你再去向项羽告别。他连这个路程，这个路程可能跑的时间，什么时候告别都安排好了。然后说告别的时候，张良问他，你带什么东西没有？刘邦说带了，我带了一双白璧想献给大王，一双玉斗想献给亚父范增。当时刚好他两个都在生气，这个气氛不对，我都没敢拿。张良说可以留下来，我来替你转。刘邦就把这些东西留下来给张良。然后刘邦在走的时候还做了安排，他带了100多个随从，4员大将来了。那他走的时候怎么办呢？100多个随从统统不要了，根本不通知，这100多个人全部留到项羽的军营了。司马迁最后也没有写这100多个人最后是死是活，不知道了，没有写。这4员大将刘邦带着了，但是有一条，4员大将不能骑马。如果4个人都拉马，项羽也拉，这个刘邦也带马，5个人都牵着马，那5匹马走起来动静很大。实际上是刘邦一个人骑马，4员大将持剑盾步走，拿着剑拿着盾牌步行。为什么？步行走，不牵马，动静小，免得惊动范老先生啊。你想想范增，一会儿是绝了，一会儿是舞剑的，要听见那动静，范增要派人追杀了。所以刘邦考虑的非常细，他不让别人骑马，他一个人骑马。那当然很明显，在刘邦心中，他和那4员大将相比，谁的命金贵啊？肯定是自己的了。那么张良怎么断后呢？张良是估计刘邦已经逃回大营，才进帐向项羽告别，说沛公不胜酒力，酒量很小，喝懵了，喝高了，怕大王责备走了，现在已经回到军营了。

项羽还懵懵懂懂的，项羽说了一句话：“沛公安在？安在就是在哪儿？说刘邦现在在哪儿啊？”其实人家就已经逃回大营了。你看这个项羽这个糊涂，刘邦那个精明，人家都逃回大营了，做了那么周密的安排，逃回大营了，他还在为沛公安在。问完，张良说他已经回大营了，临走之前让我把一双白璧献给大王，一对玉斗献给范增将军。项羽接过白璧放到座上了，范增拿过玉斗往地下一放，拔出佩剑，一剑把玉斗给击碎了，而且气呼呼地说了一通话：“庶子不足玉帛，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范增非常生气，拔出剑，当着项羽的面，当着张良的面，把送给他那个珍贵的玉斗一剑给剁碎了。范增预料到了刘邦就这，他竟然会逃回去了。范增是气急败坏，他这个庶子不对吗？这个庶子当然骂的是谁了？骂的是项庄，明骂的项庄，暗中指的是项羽。这个话说的也不好，他就把自己和项羽的矛盾给公开化了。所以后来陈平师反间计，项羽就怀疑范增和刘邦勾结，范增最后就气跑了。但是范增至少是看出来刘邦太可怕了。就这样，鸿门宴结束了。鸿门宴的最后有一句话叫：“沛公治军，立竹杀曹无伤。”刘邦回到大营中间，第一件事就把左司马曹无伤杀了，唯一的一个卧底杀了。鸿门宴到此全部结束，刘邦安全地从鸿门脱险。那么这里边就留下来了一个问题：刘邦鸿门脱险靠的是什么？他凭什么能够鸿门脱险？我觉得这里边原因很多。第一，鸿门说辞解除了项羽的思想武装，项伯帮忙让项庄的行刺无法实行，范哙的闯帐转移了整个宴会的视线，刘邦的逃袭避免了节外生枝。这是四点，还有最后一点，项羽的糊涂让他轻纵对手。项羽最糊涂的就是在这么一个大好的时机没有除掉刘邦，为自己埋下了最后灭亡的一个祸根。当然鸿门宴上项羽杀不杀刘邦，学术界是有争论的，有人认为杀是对的，有人认为杀是不对的。至于杀和不杀的原因，大家的说法也都不一。我讲的主要是我个人的理解，我认为项羽最重要的是没有意识到刘邦是他最危险的敌人，假如意识到的话，刘邦叫在劫难逃，如果意识不到那叫在劫可逃，这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有一点，就是项羽选择的是霸业，因为我们很快就要讲到项羽入关以后，鸿门宴之后，项羽就要大封诸侯了，他自己封为西楚霸王，然后把其他人封为诸侯，他作为天下的总盟主。这个霸业选择和他不杀刘邦很密切，因为刘邦选择的是帝业当皇帝，项羽选择的是霸业当霸王，霸业给帝业是两种不同的制度，霸业的霸主是天下的盟主，帝业

0: 列的皇帝是天下的最高独裁者，霸业需要下面有很多诸侯王，只要这些诸侯王表示臣服于自己，可以不杀。如果你都杀了，没有诸侯了，你当什么霸王？就做不了霸主了。所以这么一种考虑，也可能是项羽鸿门宴不杀刘邦的原因。当然所有这一些都是我们的分析，因为司马迁没有讲啊。但这个事儿要真正知道项羽鸿门宴为什么不杀刘邦，只能问项羽本人啊。可惜这件我们又无法去询问呢。但是刘邦从鸿门脱险以后，事情并没有完，因为他的目的是做关中王，他这个关中王还能做成吗？项羽在鸿门宴之后会怎么样对待刘邦呢？请看下集《屈就汉王》，谢谢大家。
1: 从鸿门宴中侥幸逃脱的刘邦被项羽分封到了巴蜀之地，在那里刘邦接连遭受到了重大打击，同时他也有了一个巨大收获，可谓是悲喜交加。那么这一悲一喜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七集《屈就汉王》。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7: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6: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7: 行，再来一把。
8: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9: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 10%至

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0: 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4: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5: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6: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3: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7: 3 8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3 2 1 2
5: 和语言能力。
3: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7: 我是谁呀？
8: 妈妈，
7: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8: 你
9: 亲一下妈妈。
3: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9: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0: 你真棒。
11: 来呀，咱们一起玩。
3: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我有清华，正是此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供求热线，11:Happy 在路上，12:正午888，13: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的哥的姐跟我来，15:供求热线，16:午后书场，17: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请您欣赏，23:广告与文艺，24: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1: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2: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3: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4: 太好了，
3: 太好了！
0: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

0: 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0: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就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

0: 任爱沙尼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0: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0: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

0: 个乡镇。
1: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2: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3: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4: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5: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6: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7: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

0: 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民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 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

0: 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牌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两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牌以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6: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7: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3: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8: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0: 现在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

0: 分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3: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4: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3: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0: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3: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1: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七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2: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3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1: 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2: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8: 恒源祥
9: 呀。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秸秆变废为宝，赋能绿色农业振兴；2026年圣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开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姚伦报道。为切实破解玉米秸秆焚烧隐患、闲置堆积、处置低效等农业

0: 规范化收储、资源化循环利用工作，推动秸秆变废为宝，赋能绿色农业振兴。近日，在吕公堡镇南王庄村，田间机器轰鸣，作业繁忙，秸秆打捆设备穿梭于各个地块，自动化完成秸秆捡拾、压实、打包全流程作业。原本散落田间无人处置的农作物秸秆被快速整理打包成捆，随后统一装车清运，集中收储，实现秸秆规模化、高效化犁田，大幅提升秸秆处置效率和田间清洁度。全域回收的玉米秸秆将统一转运至标准化收储点位，经过分拣、加工、预处理等工序后，可转化为优质畜禽养殖饲料、有机肥原料等，实现农业废弃物的二次开发、循环利用，既从根源上消除了秸秆露天焚烧、堆积腐烂带来的安全和环保隐患，有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又延伸了农业产业链条，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方共赢。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李建鹏：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实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锚定循环利用、转化增值方向，不断优化实施路径，培育壮大秸秆利用市场主体，拓宽秸秆犁田利用途径，保持秸秆综合利用率98%以上，持续释放秸秆综合利用经济、社会、生态多重效益。
2: 本台记者杜斌、云松报道。10月1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任丘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凉州镇政府和盛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任丘市盛文书画院、任丘市书法家协会、任丘市美术家协会、凉州镇书画研究会共同承办的2026年盛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在盛耀集团举行。本次展览展期10天，共展出书画作品300余幅，涵盖书法、国画等。书法作品真草隶篆各具风采，内容既有经典诗词歌赋，也有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原创佳作。国画作品则通过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生动描绘了祖国壮丽山河与人民幸福生活，吸引了众多书画爱好者和当地群众前来观展。本次盛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展现了新时代精神风貌，丰富了国庆期间群众的文化生活，进一步激发了全市书画工作者的创作热情。盛耀集团董事长王春盛：
3: 下一步啊，将持续举办系列书画展览，以进一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书画艺术普及与发展，为任丘市文化艺术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6: 公益广告时间。
7: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

0: 华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6: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7: 奶奶，您真棒。
13: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0: 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

0: 好，我是不高兴。
1: 我俩
0: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6: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7: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